0: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26号到8月3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景区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相当于直接半价。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咱们沈阳有一病友啊跟我俩通话，他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 我听你的讲课啊，听你的节目啊，有段日子了。你这人呢，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这人讲话呀，讲的明明白白的。有些病能治，那就是能治。啊，不能治呢，就是不能治。说得很明白。包括舒和香这药，讲的也很明白。适合什么样的人，能治什么样的病。你像我是第一次在广播当中买药，多少啊还是有些担心的啊，还是有些顾虑的。你说买回来万一要是不好使呢？但你这人呐，那话说的明白呀，这药吃上以后也好使啊，我是打心眼里我佩服你。其实啊，我这人就是这样，一是一，二是二，说话从来不夸大，有一个我从来不会说两个。就像舒和香这药似的，能治什么病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不带夸张夸大说的。这药啊，就是专治心脑病的药，临床上20年往上了。你包括昨天啊，我跟大伙说的，就咱们那个工作人员统计出来的数据，这是实打实的啊，是从8月1号一直到昨天的。就咱们已经有20000多心脑患者服用完舒和香这药之后啊，是这么一个真实情况反馈。那而且呢，这是一个一个统计出来的，就没有虚假。你看一看大家用完舒和香它这个效果，那么你再说这药好不好。就咱们 95% 以上的人，无论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完舒和香这药之后，见效改善最快的那就是睡眠了，见效率最高，见效速度最快。说有多快呀，咱们病人的真实的一个反馈，最快的就是一天就见效了，就吃完当天这个睡眠就见好了。但更多反应的呢，是连续吃上了个3天5天左右，能比平时多睡1-2个小时，吃上7天左右，能比以往多睡3-4个小时左右，而且比以前做梦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期间呢，醒了还能接着再睡啊，中午呢也能够再补上一觉了，就是中午也能再来一觉了啊，这是在睡眠上的一个改善。说怎么看这个心脏病病人他的好转呢？怎么看脑病病人好转呢？你就看他睡觉这个情况。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叫肝胆病看饮食，心脑病看睡眠。说这人呐，有肝胆病了啊，怎么看这人好没好啊？哎，你就看他吃东西，对吧？你就看他食欲啊，食欲上来没，对不对？吃点东西有没有那种恶心呢，想吐啊，是不是？如果说这人啊，食欲上来了，看着啥都想吃了，有的时候可能他会点，说我想吃这个想吃那个了，那就说明啥呀？最起码他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那心脑病你看他睡眠，说这人心脏不太好，那他睡眠就不太好，你不用问，就吃那个药肯定是不对症的。你问这人吃上这药睡得好不啊，说睡得挺好啊，大夫一听高兴，那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心脏病也见好了，那脑病也见好了啊，这是好事。所以睡眠那是我们心脑病好不好的一个风向标。舒和香这药有一个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安心安脑，中医叫安神啊，其实安的就是你心脑。中医讲了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就是心脏能把这个神啊藏住。如果说有心脏病了， 那你说还能把这个神藏住吗？
5: 嗯，

那不就藏不住了吗？对吧？脑病，说这人脑溢血了，脑溢血了，你说这神能藏住不？藏不住了，藏不住他就不安稳，不安稳心脏就早搏房颤啊，心动过速，心律失常，心脏偷停，心绞痛，不安稳你那脑袋血压就高，忽高忽低啊，你脑袋成天就像啊扣个锅似的，带个金箍咒似的，讲话了一天过得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啊，脑子里边是浆糊。所以安神安的是什么？安的是心脑。那么怎么反映出这个药见效了呢？心脏稳了啊，吃上这药以后心脏稳了，脑袋清亮了，尤其这睡眠，睡眠见好。所以你看我当了50来年的大夫，这个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我最关心的就是睡眠啊。这病人吃了一段时间药，一问睡眠怎么样了，说能比以前呢多睡几个小时了，哎，好事。那我听到这话我心里高兴，说明啥呀？说明病人的这个心脑病开始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最起码他这个心脏啊，他能逐步逐步的稳定了啊，脑袋他逐步逐步的稳那儿了啊，说明他这病见好了，这好事啊。所以这一个月咱们有上万人用上舒和香这药，有 95% 以上的人出现了睡眠的好转，说明怎么的，这药见着效果了啊，心脑病出现明显的改善，见好了。第二个呢，在心脏病上上万患者，昨天我也说到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病情啊它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别看都叫冠心病啊，有的是心肌缺血，有的是房颤早搏，有的是心动过速，有的是失常速啊，甚至有的心脏怎么的偷停，哎，心律不齐啊，有的呢还安过支架，还搭过桥啊，有的是二尖瓣狭窄，有的是三尖瓣狭窄啊，有的是反流，甚至有的还安过泵啊。就总体来说，从8月1号到昨天，这是实打实统计出来的数据，就是心脏病的总见效率都是在 90% 以上的。什么概念你知道吧？也就是说10个人用至少9个是见效的，这是真实的数据啊。吃了3天的时候就感觉身体舒服，5天左右胸口啊不那么紧绷着了啊，就不像说有人拿绳给你捆住了似的，不是了啊，而且这个心跳也圆乎了啊，也能喘上来气儿了，心也不慌了。半个月左右呢一直在服用舒和香啊，感到这个心率啊非常平稳，心脏很舒服，心绞痛也很少，几乎没有了啊。很多人反应就是什么呢？见效快啊，这个效果挺明显，跟以往用到的心脏病的药啊的确不一样啊。这是在心脏病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脑血管病啊，这见效也是很快的。很多有脑血栓患者吃上这药之后，以前半拉身子不听使唤啊，胳膊腿没有劲儿，是吧，有的讲话想抬抬不起来啊，腿上没有劲儿，走路都走不了，活动也费劲啊，吃力啊，半拉身子不灵活，说话呢也不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很多人反应就吃上这药之后脑袋感觉轻松了啊，这头感觉到清醒了啊，从这几个月的时间上来看啊，胳膊也能做一些简单的活动了，完了腿上呢也能吃出劲儿了啊，也能动换了，说话呢也比原来啊声音洪亮了，就是声音大了啊，吐字发音也比原来清楚些了啊，这是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了。就你看到今天我也没说这个舒和香这药啊能治疗高血压，到今天我也没说这药啊是治疗高血压的药啊，我从来都说这药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血管病的，我从来没说舒和香这药是治疗高血压的药。

那个脑袋特清亮，啊，脑袋不浑浆浆的了，啊，浑身也不那么紧了，浑身特别轻松。你看，虽然说舒和香是治疗心脑的药，但很多高血压患者说确实啊，没想到这个血压会降下来。那我讲话，那这属于意外收获呀，对不对？讲话了，这是偏得的呀。其实这就是舒和香这药的不同之处。啊，在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同时，血压也跟着下来了。另外还包括糖尿病的呢，你像是有 20% 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啊，血糖是缓慢降下来了。你能想到吗？有人说你知道不？我知道啊，因为这药在临床已经有20多年了，所以我知道这药咋回事。咱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啊，第一个礼拜呀、啊、就感觉口干减轻了啊，感觉有劲儿了，爱吃饭了啊，大便呢也通畅了。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啊，吃有半个月呀，血糖就明显下降了啊，口干的感觉也减少了，感觉嘴里湿乎了，乏力的感觉也减少了。所以我再重申一遍，舒和香啊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呢也不是专门降血糖的，这药是治疗心脑的药。但我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就吃完这药之后，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血糖下来了。就像我说的，可能这都是意外收获吧。啊，我从来也没说过这药它能直接针对于糖尿病患者去降血糖，对吧？我从来也没说过舒和香这药是治疗糖尿病的，但确实通过咱们病友的反馈有这样的效果。啊，就像我说的，这药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为啥说糖尿病患者也要吃呢？不是说你吃上这药之后给你降血糖给你降血压，不是，是因为你吃上这药之后啊，它能改善我们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的这个心脏功能，那改善我们心脏疾病，改善我们心脏的损伤，改善我们脑部的损伤。为啥呀？因为你看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啊，它病史长了之后啊，它那个心脏都会有损伤的，那心肌有损伤啊，对吧？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病史时间长的啊，他们脑部的神经和血管都是有损伤的。所以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没有一个说啊，我是死于糖尿病、死于高血压，基本上都是死于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脑的并发症、合并症啊，都是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舒和香这药，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需要服用啊，他服用的目的是为了治好由高血压、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脑方面疾病啊。至于说在用药过程当中血糖降下来了、血压降下来了，咱讲话了，这就属于意外收获。我给大伙讲一个病例，我曾经治疗过一个患者，这是一女同志，60来岁，胸痛有半个来月了啊，那几天呢疼得严重了，这一看不行了，打的120给拉到医院。到医院一问病史，有20年的高血压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00，低压是110，完还有糖尿病啊，4年前查出来的。半个多月前呢，他是因为家里琐事生了点气啊，就是跟老伴生了点气啊，之后呢就开始出现胸痛、胸闷啊，头疼、头晕，有时候带的那个左肩膀头啊放射性疼痛都放射到左肩了啊。完事又给重新量的血压，高压180，低压110啊，心电图也是明显的显示有心肌缺血啊。急诊医生啊当时急救给用上的是硝酸甘油啊，硝普钠，上的是呼吸机，就是吸氧啊。病人稍微缓解之后，第二天早上就给转到心内科进行继续治疗
早上的时候给转到心内科，那个。

的时候啊，约我会诊啊，因为病人心脏疼痛还是很剧烈，到心内科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这个时候 V1 到 V3 导联就开始提波倒置了啊，我一看这不好啊，赶紧的就联系那个影像科，给病人查了一个冠脉 CT。结果发现右侧冠状动脉以及左侧冠状动脉主干、前浆质、回旋支有多处管腔狭窄、淤堵了，啊，堵塞了、狭窄了，啊，完事又赶紧抽血，查了一个心肌酶，啊，他这个肌钙蛋白已经达到16了，啊，这就是急性心梗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啊，那就得赶紧支架。病人家属说。病人呢，血小板低，啊，你再一看他那个，血常规检查可不血小板低吗？啊，跟别人的体质不一样。讲话了，别人拔牙呀，一会儿功夫他就不出血了，他就不行，啊，他得出上一天的血，本身还有糖尿病，你这就挺难呐，啊，因为病人始终心率不稳，啊，有早搏，有房颤，还有明显的心绞痛。这就很难治了，啊！我就跟这病人家属说，我说现在，正常每天啊，得给他打滴流用药，然后呢，给他口服用上舒和香。那如果3天得不到控制，不见好转，不能支架也得下支架了，不能搭桥也得搭桥，对不对？得保命啊！啊，你再这么下去的话，那病人他随时容易心梗猝死，啊，容易心衰死亡。啊，家属也表示同意，啊，说那就先观察2天呗，对吧？你看用上这舒活香不到3天功夫呢，病人逐渐的心率稳定下来了，啊，心脏的憋闷呐、疼痛啊，开始出现明显的缓解了。一见到这种情况，你说在场的包括我所有啊，那医生的心就放下了，对不对？这就见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套治疗方案是对的，是适合他的。那就继续坚持用吧。等1周之后，病人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呼吸憋闷呐，基本就消失了。但偶尔呢，会有轻微的心绞痛出现。那半个月左右，病人心脏憋闷疼痛基本上就没有了。你就说啊，好不好吧？血压呢，基本上也能控制，高压在145左右，低压呢就是90、95。血糖空腹的基本上是在。7个到8个左右，7点几啊，8点几，餐后的能高一点，达到11、12个左右，啊，后来病人他就出院了，因为这种情况基本上稳定住了，也不愿意住院，啊，咱们上岁数的谁愿意住院呢？舒和香这药啊，我让病人回家继续巩固服用，啊，半年后这个患者来复诊，说这半年呢没出现过心绞痛。啊，心率呀、血压呀、血糖啊，基本就正常了，啊，基本上他就能稳定住了。其实，在临床上啊，还有比他更重的呢。我记得那是哪一年呢？别的医院转过来一位重病患者，啊，87、8岁了，啊，老人家病很多呀，也很重，就是慢性的咳喘，还有这个什么呢？陈旧性的肺结核。啊，有高血压20多年了，啊，几年前呢又查出这脑梗，就老人自己说自己心脏病40多年了，常年吃那个E3离子片，心脏检查他的这个肌钙蛋白呀是在13.8，所以当时初步诊断就是心力衰竭，啊，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内感染，高血压3级及高危脑梗。而且还有慢性的胃炎、急性肾炎，就几乎所有的这病啊，在这老人身上都有体现，只是有些轻、有些重而已。那你治疗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对不对？你想想，这眼瞅90岁了，尤其老人的尿少，这就不好啊。过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心内科大夫不怕你心绞痛，不怕你心脏早搏房颤。最怕你少尿或者浮肿，就心衰都不怕，就怕心衰合并肾衰，这不就不好治了吗？对不对？哎，在心衰的同时又有肾衰，
那就不好治了。

0: 所以这老人在治疗期间也是下了很多次的病危通知书啊，本身老人就没有劳保，几个孩子说实话也想着放弃治疗啊，为啥呢？就因为涉及到钱的问题，而且当时老人一天啊在监护室20000多块钱，你想想，老人心肌梗死、心力衰竭、2年半、3年半轻度反流啊，老慢支再合并高血压、脑梗啊，又有这个低钠血症，包括还出现急性肾衰啊，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出专家门诊了，所以呢找我会诊。我说你们先不用盯着肺炎、盯着血压、盯着肾衰这些数值，都不要紧，治疗啊还是先治心脑，你万病必须先治心脑，就是先把心脑的情况给它稳定住，先把心脏给它稳定住啊，漱口箱吃不下，胃管给它打进去，对吧？用多少啊？我说一次啊，用上一管，一天给它用上3次，先这么用着。家属就说那个量会不会太大了？我说现在已经心衰合并肾衰了啊，没有尿多长时间了？说有一个礼拜了吧？我说你看呢，你不能按常规去治疗了，所以先这么治着吧。那就这样，病人一个礼拜硬生生让我从死亡线给拉回来了啊！一个礼拜之后，老人这个精神有所好转，出现食欲了，排尿量也增多了，肺内炎症也减少了啊！10多天之后呢，老人胸闷气短啊有所缓解，肺内炎症也逐渐的往下走，那老人的这个精神呢，食欲啊明显提升，而且逐渐已经能够平躺着入睡了。20多天以后，老人的症状明显的好转啊，甚至可以出院了啊。出院的时候啊，给老人做了一个系统检查啊，这个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90，心率呢是每分钟80下左右，心脏憋闷疼痛好转，说话正常，但脑梗还需进一步治疗啊。临出院我的意见是啥呀？就是漱口箱这药啊，老人得持续性的用上1年。老人他没有劳保啊啊，我说你们子女啊开个会，那、啊、也别说老人偏谁不偏谁啊，你们都给饭吃了啊，都给你们养育大了，对不对？挨家提钱是不是？挨家凑钱呗，你不能说不管老人呢。后来几个孩子给老人用了1年多的漱口箱啊，就老人到现在依然还很好呢，能走能撂的啊，还能自己出门呢，你这不就挺好吗？对吧？咱别说怎么地，最起码它有效果了。所以这药跟你其他的那个心脑药来讲，它不同之处啊，就在于什么呢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更专业的去针对于心脑病治疗。所以如果你问我这药怎么样，我手摸胸脯子说这药效果不错。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赶上了你就把握住，就像我说的，不可能总有啊，赶上了吃一吃用一用，争取对心脑啊稳稳当当的，别出事儿，别遭罪别受罪，讲话呢再往前多对付上几年，比啥都强。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

0: 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像没给大伙讲课之前啊，我接了一个电话，是咱们大连的一位患者。这大连的这病友啊，心脏病挺严重，有冠心病、心绞痛，还心衰呢。刚出院也没多长时间，刚才呢还拿那个报告单给我念呢。说刚出院那会儿啊，走都走不动，那个时候顾虑很大，怕死啊。说不怕死那是假话、气话。尤其到晚上怕睡觉，因为住院的时候啊，在一个病房，晚上那人睡睡觉走了，所以你就说心脏病这病邪乎不？他说我是，哎呀，心里是真没底儿啊，而且我不甘心呐，你说也没享受什么啊，就这么走了，我不甘心。他说你看，自打我上个月我吃上舒和香这药以后，我这现在心里边踏实多了，那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它不像原来在那么空中飘着我感觉它落地了，心里稳当踏实好多了，没合计说这药效果能这么快这么好。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上冠心病之后，是不是这一天天的六神无主啊，成天晚上睡不好，成天心脏憋得慌，成天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筷子似的啊，成天前胸后背疼，完也睡不好觉。我说你越睡不好觉，你心脏越难受，那你这病呢它就越难治。所以为啥说睡好觉是一个心脏好不好的风向标啊，因为你睡不好觉，你肯定心不长神，你心不长神，你心脏能好吗？对吧？你心不长神，你心脏不可能好啊。为啥我们上医院看心脏病，那老大夫懂的人家都问一句，说你睡眠哪样啊，最近是不是？为啥先问睡觉啊？就是看你心脏长不长神。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也是经过多少年临床，也是根据无数患者使用之后得到认证的。就这药不仅针对于心脑，而且能安神能安脑啊！你包括治疗这个脑病，治疗老年痴呆，你像人呐，上了岁数之后啊，他就容易小脑萎缩，完了容易出现老年痴呆。这一说老年痴呆你不知道啊，这人上了岁数老年痴呆挺痛苦啊。虽然说得了这病之后啊，他不疼不痒的，那是你没看着。讲话来，有的成天打把门蜜啊，啥都不知道啊，不认识人，鸡宝都不知道，那什么洗脸刷牙都不知道，甚至有的都不知道吃饭啊，捡垃圾吃，他都已经就不知道那是啥东西了啊。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啊，我邻居的儿子就开养老院的，他跟我讲，他说杨叔啊，现在送养老院的三分之一老年人都是有老年痴呆的啊，甚至说都是儿女不管的啊，家里没人看管着，完给送来的。完他就跟我讲，哎呦，那地上啊，能不送就尽量别往那送啊，说你别看我是开这个养老院的，但是我还是那话，但凡有人照顾啊，能不往这送就尽量别往这送。说为啥呀？他讲话，那老年痴呆送来是一天不如一天，多少老年人一年都挺不过去。以前老年痴呆呀，不像现在这么多，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了，身边到处都是。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舒和香，它是心脑同治的，这药呢还能治疗健忘。健忘不就是老年痴呆的开始吗？对不对？你说小脑萎缩呀，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对吧？所以舒和香这药那也能治。你说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啊，心梗心衰呀，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舒

合香这药都是适合你的。那包括咱说那个脑病，那不论你是脑血栓呢、脑溢血呀，就不论你哪一种，或者你是老年痴呆啊、帕金森，苏合香这药啊都是适合你的。那么你像苏合香这药，它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啊，怎么说不一样呢？它一药三心，一说一药三心，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老生常谈了。其实不是老生常谈，确实这药是这样的。首先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稳心。就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得让你心先稳定下来呀，对不对？你像有的那个心脏啊，又通血管又溶栓，苏合香的药不一样在哪儿啊？它一药三心，首先就是先给你稳心，接着再给你通心，给你强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啊，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那个脑血管，首先它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这个血压呀啊，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啊，脑部的这个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啊，才是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药啊、脑血管药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到特别的稳，第二呢睡觉睡得好啊，就是打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说我看它通不通血管啊，是不是通不通心脑啊，就是心脑药都会通血管，那看什么呢？你就看他睡眠，你就看他睡觉就行了，你就看他吃上这药之后，他那个觉睡得好不好啊，心脏稳不稳的，你吃上这药之后脑袋啊稳不稳的，还迷惑不迷惑，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药主要是治疗心脑，尤其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糖尿病患者要吃，刚才我也说了，咱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这药血压降下来了，咱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之后血糖降下来了。就到今天我还是这话，这药啊它不是治疗糖尿病的，不是治疗高血压的，我们用这个药的目的，就吃这个药不是说为了帮助你去降糖去降血压，不是，是因为这个药它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所带来的心脏损伤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病史长了，他的心脏心肌是有损伤的，所以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心脏它会出现损伤的，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脑袋神经血管都会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最后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啊，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其实更需要吃上。那有人担心说这药能不能对症啊，我还是那话，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拿它当降糖药去吃，那肯定它不对症了，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它就不是降糖降压的，你如果拿它当治疗这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也不对症。苏合香这药啊是专业治疗心脏病脑病的，是专门治疗我们说心脑病的药，你是心脏病患者，你用这药那肯定是对症的，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衰还是我们出现的心脏的早搏啊、偷停啊、房颤呐、等等啊，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啊出现的毛病，还是心肌缺血，是吧？心律不齐，还是高心病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吃那就对症啊。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呢、脑溢血呀，还是出现半身不遂了，还是小脑萎缩呀，还是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苏合香这药都对你症。那有人说这药需要吃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自己的病情了，对吧？

0: 说我病十年了，嗯，一个礼拜就好，这玩意儿它不可能啊，对不对？你就记住，就这病啊，五年是一个坎儿。你比如说冠心病四年了，束河阳这药你用3到5个月就有明显的疗效，那病情就能明显的得到好转。但你说我这病啊都十年以上了，咱实话实说啊，它最少也得需要6个月到1年以上的时间啊，它能给你治疗的更彻底一点。所以你就记住一点，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这是最不好治的病，这是大病。如果那么好治，世上就没有那么多人啊死于我们说的这个心脑病了。所以心脑平时得多注意防护啊，早点治，早点治就早点好，早遭罪呗，对吧？哎，甚至说少出危险。你像这次活动咱们赶上了，你就把握住，它不可能总有这样的活动啊，总有这样大的力度，又是捡钱又是赠药的，不可能啊。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就用一用，也不是说什么多贵的药啊，原本是挺贵，1500，咱现在通过我们院长特批才合到200来块钱，你这谁吃不起啊，对不对？所以有这个机会别错过啊，错过就没了。我讲话了，你赶上了你就好好的去治一治你的心脑，好好的治一治，以后咱就没这样机会了。他就即使有，他也不是这么价格啊，对不对？哎，也不会是这么个价格了，更何况还没有呢。所以别的忙我可能我帮不上你什么，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帮助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你。所以这一次啊，我不说了吗，我也是特意啊上人家院长家啊去找院长跟人家谈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去了我们院长家，院长也不是很高兴，讲话了，你也不能一次次总这么来找我呀，咱们医院他也不是福利院啊，咱们也不是那个爱心机构，是不是？咱也是普通老百姓，也是挣工资的，而且咱这是医院，有自己的这种运营规律。我说这我都明白，我都懂，但是咱不能看着那么多老百姓啊，有心脑病，有好药用不起呀、啊，对不对？那院长也说，那也不能你说咋地就咋地啊，你说送就送，你说给就给。最后啊，就是经过这个漫长的商量啊，这院长最后啊同意帮咱们最后一次啊，说我再帮你最后一次，以后啊你也别来找我了，那、啊、我也不认识你了。我知道他这说的是气话。那、啊、院长那个人呢，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了，刀子嘴豆腐心，但是你说他每一次都帮咱的确很难，为啥呀？那、啊、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啊，而且医院他也需要钱去运营，你想想那么多医护人员到处都是钱，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所以说人家讲话了，如果说都像你这样来找我，那咱医院就没法干了啊，那不变成福利机构了吗？所以最后几经周折啊，确定下来了，再给大伙啊争取这么一次活动。你看今天这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这次院长呢又给我们特批了那么一点药，不多，所以是一点药，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医院用这个药也特别紧张，所以给咱们批的这药不多，那价格呢也没变，还是按照500块钱一盒，因为是按照我们上一次特病方式去走的啊。力度这块呢又给咱们特殊照顾，3盒送3盒之外，5盒能多给6盒，但是拿10盒的呢，因为是最后一次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最后一次了就让大伙呢能多受益，就拿到10盒了咱就多给你15盒了，你这样不就更省钱了吗？你用的时间更长一些，你那病好的不更彻底一些吗？对吧？有的讲话了，可能我有20盒就够了啊，那你剩下那5盒，你每天你溜着点，这不就当预防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10盒送15盒，这是我额外给大伙增加的啊，因为最后一次我也不管那些了，哎，所以10盒送15盒是最合适的。 啊，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药不？200块钱。啊，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最后一天，也就最后这么几个小时的机会，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啊！你别到最后活动结束了，你来找我来了，哎呀，我才听到啊，我是才想通啊，才想明白呀、啊，晚了，那就晚了，没机会了。所以没报名的，你拨打400-677-6211 400-677-6211。你包括说之前啊，参加活动拿的少的时候，我只拿了3盒，我只拿了5盒的，觉得不够了啊。咱们现在还有机会，你可以现在呀再补充点啊。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啊，咱们想要康复的千万别错过，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荷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荷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3: 苏荷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2: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啊。
0: 你好啊。
4: 那个，我想啊，再订点那个苏荷香。这次我是给我自己订的，麻烦你给我登记上20盒。
0: 那怎么的？我听的意思是再订点，之前也订过，但不给自己订的呀。
4: 对，头两天吧，我给我妈订了20盒。送到现在吧，哎呀，你别说呀，他用的真挺好。昨天呢，我合计来合计去的，哎呀，我自己也吃点吧。我吧，我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61了。
0: 61，怎么有心脑不舒服的地方啊？
4: 心脏吧有点不太好。然后呢，那个2.5斤反流，心也慌。这个吧，有点遗传我妈了。
0: 你这不是有点不好，你这心脏很不好。
4: 是，那我也不懂啊。你说再加上吧，这几年我照顾我妈妈，你说这血压吧也有点不稳。然后呢，我老伴也说你也跟着吃点吧。苏荷香一盒也不贵，才200块钱，是吧？
0: 对。
4: 咱们又不是吃不起，要是贵也就拉倒了。这200块钱呢，多便宜呀！哎呀，我老伴这么一劝我，我一寻思也是哈，所以说呢，我今天吧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活动这个最后一天。

0: 所以我这块呢，跟许阳这块跟你说说，你叫什么名儿？给我留个姓名。
1: 我叫王丽。
0: 王丽，好嘞。一会儿呢，我这边给你登记上。完了之后呢，我让学生啊，待会儿跟你联系啊，给你确认一下。
1: 我吧，今天吧，我主要是想跟你说说我母亲的情况。你也帮我再看看啊。
0: 行，没问题。
1: 他这个心脏病吧有十多年了，这就是一直吧有那个胸闷气短，连吃饭的那个碗呢他都端不起来。
0: 哎呦。
1: 一动吧就出大汗，连衣服和头发嘛那都湿巴巴的。入睡吧也挺困难。就是他那个上卫生间回来，就坐那块喘呢，他躺都躺不下。
0: 心酸了。
1: 你说我这个当女儿的哈，你说我瞅她这样，我的心也难受啊，那心疼她呀。完了吧，我也陪着她坐着，你说总这样也不行啊。
0: 是啊。
1: 后来吧，就带她去医院，说是什么什么慢性心梗，
0: 陈旧性的吧，心梗。
1: 对，血管堵了75%了。
0: 75%。
1: 对，还有什么什么心绞痛，建议支架。
0: 对，
1: 你说他都这么大岁数了，手术风险也高。
0: 那
1: 就我和我弟弟吧一商量，那都80多了，咱就别折腾了。就吃药维持吧。所以说回家以后吧，我老妈呀，总是在心脏和胃这个地方吧，有拳头大的那个位置发紧，完了还发闷，他说就像揪的似的那么疼啊。他吧就总想那个长吸一口气，那是个舒服点。他这种症状吧，多半是在下午，2点至3点多钟那样吧。
0: 2-3点钟。
1: 然后吧，自己怀疑是不是饿了，但是吃点东西呢，有时候缓解，有时候还不缓解。严重的呢，就吃点那个救心丸能好点。但是你说我知道这救心丸哪有天天吃的呀？
0: 对呀、
1: 啊，是吧？那东西是急救的，总吃那个
0: 是
1: 不是？后来也是，到处买药，效果都不明显。好几天再换几天，一直是没法根治啊。
0: 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慢慢的，他那个身体呀、越来越弱了。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
1: 对呀。
0: 发现没他有没有出现这个脚面呐、腿上的浮肿啊，有这情况没？
1: 有。
0: 肿了吧？
1: 哎，
0: 就是他已经开始有心衰的表现了。
1: 哎呦。
0: 完了之后尿咋样？尿多不多？
1: 尿还行吧。
0: 还行。
1: 但是也爱上厕所，还尿不多的。
0: 是尿频。就是尿频。所以你看刚才咱说的那个时间，从中医来讲这叫子午流注啊，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期间，对不？这个是足太阳膀胱经以及我们这个足少阴肾经当令的时候所以说他这个水液代谢有问题，那就是肾的事但是呢你这个肾跟我们心脏又相关联着，就是我现在担心害怕就是啥呀，就是说心衰再合并个肾衰那就不好治了，知道了吧？因为肾是根基，你现在这个心脏就已经开始有心衰了心血管堵75%的确符合我们临床上支架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还要结合一些症状
1: 岁数这么大了，你不敢给他支架。
0: 对，他这个情况，你包括说心跳稳不稳定啊？如果说有这个早搏啊，有房颤呢，那也不敢做。
1: 对，
0: 所以说能保守治疗咱就先保守治疗。你像苏藿香这药，首先第一先稳心。什么叫稳心呢？就首先先使他心脏能够稳定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让我们心脏啊能够更沉稳一些，就是别难受。
1: 你别说他是吧，真是一次那个偶然的机会吧，听到你这个节目我老妈呀特爱听，她说你说话实在，苏藿香就用上了，4-5天、5-6天吧，差不多。你说我老妈，我老妈睡觉就好多了。她吧上卫生间回来，那个就是坐的那块，喘的也轻了。坐那吧没一会儿，她就能上床睡觉了。苏藿香，你看用到现在吧，她也不出大汗了。自己呢也能那个。

0: 慢慢端起来吃饭的。
1: 嗯，
0: 可我妈我说自从你用了这个松茸香哈、啊，哎、
1: 嗯，
0: 我发现你这脸怎么红扑扑了呢？我老妈照着镜子，因为我也感觉是，都八十岁老人，你说我看到我老妈呀恢复这么好，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反正老师，你说我吧，我们家吧就一个弟弟，你说他们也忙，现在吧母亲吧就跟我在一起生活呢。你说八十多岁了，咱也不图他没像没病一样，只要生活吧，他能够那个自理，咱们当儿女的哈。回家能喊声妈，有人答应。
1: 对对对，
0: 哎呀，你说我就知足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嗯，是呵呵。你看老话讲了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可
1: 不
0: 是嘛、嗯？
1: 哎，就是老人到老了，如果说能够健健康康的，这子女们也省心啊。
0: 对对，
1: 所以说挺好。啊，咱们通过这个书和香啊，逐渐逐渐的帮着老母亲把这身体改善过来了。
0: 是
1: 啊，
0: 你说我也看我妈恢复的挺好，我就寻思着我吃点的，
1: 吃点吧。
0: 啊，只要听说我妈身体不好，我倒下了，谁照顾她呀？
1: 哎呦妈，你看你照顾她吧，你那身体可能还轻一些，你反过来让八十多岁的去照顾你，那你看老人身体可
0: 吃不
1: 消了。
0: 对呀，所以说我一寻思哈，老爸也跟我说。所以说今天吧，我就赶上这咱们这活动最后一天。大林老师，我这个20盒四合香吧，麻烦你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啊。
1: 行，我跟学生说一声，先给你报上名、
0: 啊、
1: 完了之后呢、
0: 啊、
1: 我让学生啊待会儿跟你联系啊，给你确认一下。
0: 谢谢大林老师啊。
1: 没事没事，你放心吧。
0: 哎、
1: 啊
0: 哎好嘞
1: 好
0: 嘞，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荷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成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 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切变现云系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前后，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局部区域可能会伴随雷电等对流现象，需注意防范。夜间以后，我县天气较好，风力整体不大，但风向转换频繁，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30日20时到31日20时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东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6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1到26度。张子、海洋多云，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6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30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3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55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7: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福建漳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人们对面食怀揣着一份特别的情感。从香气扑鼻的卤面，到独具风味的手抓面，再到酥脆可口的面坚果，以及鲜美诱人的海蛎面线，这些多样化的面食不仅滋养着漳州人的味蕾，更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在品尝之间深深品味到这片土地所蕴含的独特地气和山水间的悠长韵味，令人回味无穷。唐总章二年，也就是669年，御秦卫一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正及其子陈元光，奉朝廷之令，自河南率府兵3600多人戍闽，于垂拱二年，也就是686年建立漳州郡。陈元光及其将官士。

0: 漳州下定落籍，与原住民杂居通婚。由于原漳民习惯以大米为主食，面食机会并不多，而大批北方人移居漳州之后啊，为追念祖先和缅怀家乡，经常利用节日喜事之机做些面食解馋。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和饮食业的发展，根据漳州地方副食品丰富的特点，加入各种配料，制出多种花样的面食，如手抓面、卤面、猪蹄干拌面、沙茶面、清汤面、炒面等等，成为风格各异的大众化面食系列。手抓面是漳州襄城流传较早的民间特色面食，俗称豆干面粉。手抓面的制作工序简单，但是手法讲究。先是和面，以上等面粉加入适量的水、食盐以及天然食用植物碱、大树碱制成。手抓面制作关键就是点碱的功夫。这个原料植物碱呢，是用燃烧盐肤木、蒲姜烧炭或金工藤、山油麻、早稻草烧成灰后，冲水过滤沉淀而成的黄色植物碱。边加水边点碱边搅拌面粉，点碱多少比例要适当，才能做成风味独特、口味合适的碱面条。最后面条在烧开的沸水锅里啊捞出，冲以冷水使面迅速降温，沥干之后把面盘成直径12到15厘米的圆形薄饼状面片，晾在圆竹匾上，一片叫一份，俗称面份，这就是手抓面的原料。吃的时候呢，以一或两份面粉裹成各种佐料，如炸豆干、肉片、酱料等等。炸豆干呢，就是普通的干豆腐，切成宽2到3厘米的长条，油炸之后成为黄色的豆干条，所以漳州人称手抓面叫做豆干面粉。
1: 冬至前后，漳州城区的街道热闹起来。一年一度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建漳纪念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着。公元686年，来自河南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呈请皇帝敕建漳州郡，吃面的饮食习惯便从中原一带传到漳州地区。千载时光，漳州人在面食中领略着岁月的延绵。
2: 老板，有没有豆皮？手工的还是机器的？
3: 那手工豆皮，这个时间比较好。买豆皮嘛啊，
4: 蛮臭的。
1: 林天禄1997年开始学习厨艺，由于悟性高，24岁时他便获得全国优秀厨师的称号。
2: 手抓面。
1: 林天禄的小吃店生意红火，许多食客为尝一口店里的手抓面，甚至会穿越大半个城市。

州手抓面是福建特色的民间传统小吃。吃手抓面时，用熟碱面裹着五香卷、炸豆干等配料，蘸上闽南人喜爱的酱料，握在手中大口吃，颇有北方式的粗犷。

在手抓面中，碱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漳州人做碱面一直沿用大树碱，大树碱是天然的植物碱，因闽南地区气候湿热，面食易发酸，大树碱的加入能够起到中和酸性的作用。做碱面时，选用当年生产的高筋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水、食盐和大树碱，进行揉面。揉面的次数越多，力道越大，面团里的空气被充分挤压，大树碱与面团

做出来的熟碱面色泽微黄，柔韧润滑，方为上品。手抓面以五香卷、豆腐和蒸丸为主要配料，这些配料林天禄坚持

0: 做五香卷，要将猪肉改刀成肉块，加入马蹄、葱花、白糖、五香粉、干葱头、地瓜粉，混合搅拌均匀后，加适量鱼露，形成五香卷的内馅。
1: 做五香呢，我们要选用猪的前腿肉，前腿肉它比较好吃，没那么硬。白糖要多放一点，因为肉多的话它会酸。还有一个闽南这边它比较喜欢吃那偏甜的东西。
0: 接着将豆皮切成三角形状，裹上内馅。

0: 将五香卷下锅。
1: 油温掌握在三四成左右，翻下去的时候油温可以稍微高一点，先定型一下。它要熟的时候口可以要大一点，表皮要更酥一点。
0: 油花在锅中跳跃腾挪，六分钟的时间，五香卷被炸至周身金黄，馥郁的香气即刻喷发。
1: 夹起来的话要两边给它抖一下，因为如果没有把油抖出来的话，它油会往里面渗，一个豆皮不会酥，还有一个很油腻。
0: 色泽金黄，内馅鲜美，微甜爽口的五香卷，每一口都香。

手抓面的配料准备妥当，还需调配各式酱料，蒜蓉酱、油白醋、白糖、盐巴、蒜泥、辣椒和洋葱调配而成，辛辣直击口腔，既提香又解腻，是吃手抓面不可或缺的酱料。先后淋上一勺量的甜面酱、花生酱、沙茶酱和蒜蓉酱，四种酱料成就了手抓面浓浓的闽南风味。五香卷、炸豆干、炸蒸丸，丰富的食材组合在一份份熟碱面中，配合着浓郁香醇的酱料，手抓面为食客带来无与伦比的味觉享受。除了用手抓着吃，

0: 碰撞与融合，也形成了漳州人无限依恋的家乡味道。
1: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最初都是由一条街道开始的，人们在街道的两旁安居生活，街道在日子里慢慢由短变长，由窄变宽，热闹也好，萧条也罢，在人来人往中，在时间的冲刷下，街道就变成了老街。

0: 鱿鱼干、黄花菜、瘦肉、笋丝，高档一点的还有干贝。这些原料呢，都用猪大骨汤煮开，搅进打好的鸡蛋，加入酱油以及其他调料搅拌均匀。最关键的一步是要投入淀粉，使汤变得如勾芡一样粘稠，这样卤汤才算是做好了。卤面多用碱面，是一种能够保存很久的普通的面条。一般传统的卤面就是将煮熟了的碱面过水，加上豆芽，浇上卤汤，加点调味酱和炸过的蒜丁，那就很美味了。但在街上的卤面店里还有丰富的卤味配料可供选择，店里的大锅上常年卤着各种色泽诱人的美味，常见的有卤大肠、卤连干肉、卤蛋以及油条、五香卷、海蛎等等几十种美味是应有尽有，加点什么还真容易头疼。而豪爽之客索性甩开顾虑，一阵猛点，种种好料在店主的剪刀咔嚓声之中啊，纷纷落入碗里，这样一碗活色生香的卤面能让您回味良久。
1: 在不同厨师手中，手指挥动间，为碱面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呈现。南方人多以大米为主食，中原人入住漳州后，吃面的机会相对减少，面食逐渐演变为节日美食的重头戏。在重大节日、婚寿喜庆、动土乔迁时，都能见到卤面的身影。漳州卤面虽源自北方，但经过闽南风味的洗礼，呈现出不一样的口感和滋味。
2: 还有一面要什么？鹅肉哈，鹅肉跟笋哎。那还有一碗要什么？
1: 新的一天刚开始，陈真方面馆的前店与后厨就已忙得热火朝天。他从小跟着父亲学厨艺，20多年的经营。

0: 吃卤面时，食客依照自己的口味选择不同的卤料，卤肠、蒸丸、炸肉、香肠，不同的搭配成就不同的滋味。
1: 多少人吗？
2: 多少？
1: 五斤左右吧。这两好，好，再来，再来，再来。猪肉好，好新鲜。走啦。
0: 卤料味道来源于卤水，卤水的配方各家大同小异，味道的微妙区别来自厨师的直觉和对细节的

0: 营造卤水的底味。干炒后的佐料装进小布袋里，投入熬煮的大骨汤中。
1: 我们这锅汤它是百年老卤，我们每天往里面加货的时候会放一包卤料包下去，为了这个提鲜。
0: 冰糖的加入为卤水带来了甘甜与醇美，料酒、酱油、调味料为卤水添味加彩。

0: 两个小时的浸润，卤水不断渗入食材的内里。
1: 三个要吗？
2: 还要什么吗？这个。
0: 在陈蒸方店里吃卤面的时刻。

具营养的食材之一，与不同原料混合蒸制，味道再次得到升华。做蒸丸虽麻烦，但陈蒸方甚为熟人。咚咚作响的案板上，他将马蹄剁碎，豆腐捣成泥，放入猪肉中，面粉、蛋黄紧接其后，搅拌铺平，入锅蒸制。扑鼻的蛋香与软嫩的口感，静候时刻

是卤面的灵魂。为了做好卤汤，陈征芳在食材和配料上花了不少心思，将干贝、虾仁、鱿鱼干等食材依次。

0: 再加入猪肉、特调酱汁、香菇和鸡蛋，每放一次食材进行一次搅拌，不同食材的风味渐趋和谐统一。
1: 我们这个汤头要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就是用我们的大骨汤熬制跟我们的干贝鱿鱼虾仁去提鲜，它山里海里都包括在里面的。这两种产品提鲜完之后，这锅汤就非常美味。
0: 沸腾的汤汁令食材的香味得到发散，浓郁逐渐融于汤中。经过两个小时的熬制，卤汤大功告成。将熟碱面放入沸水中，面条立即变得细软嫩滑。捞起后浇上一大勺卤汤，清甜的汤汁融入绵软的碱面中。再搭配上各式卤料，漳州人把一天中的期待都留给与卤面的短暂相会。卤面成为开启一天生活的钥匙。
1: 我们家一直坚持在做这碗面，估计也有80年左右了吧。那我们呢，也想说守住这个传统，把这个一直传下去，保持这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所有里面的食材都不变。我们漳州人他喜欢乔迁啊，或者是开业啊、婚嫁啊，都喜欢用这碗面来招呼客人，这也代表了我们漳州人的一个热情。
0: 朋友的新店开业，当天陈真芳送来了卤面。之时吃一碗浓汤卤面，经久不衰传统风俗，尽显漳州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丰饶的物产赋予了漳州卤面丰美的味道，它饱含烹饪者精湛的厨艺，也满足了八方来客对美味的期许。小小一碗卤面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2: 老品牌，
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2: 对，
1: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2: 对，
1: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2: 里边是啥玩
1: 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2: 科技鱼很
1: 猴的味道、对不对？那

0: 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大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
0: 让你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对，
0: 你说
1: 五香味好。
0: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在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1: 那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像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

0: 哎宇宙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5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要订购。保持机会，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关于吃面这件事儿，我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北方人爱吃面，尤其是陕西、山西等省份，这都是公认的碳水大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就不爱吃面了，可别忘了咱武汉的热干面、广东云吞面，而且南方还有个隐藏的吃面王者，那就在福建。在福州，线面是每个福州孩子的童年阴影，但凡吃得慢了点、磨叽了点，再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啊，不好意思，这碗线面呢已经变两碗了。哎呀，没办法，只好含泪吞下两碗线面。当地人都说这就是线面神对吃饭慢的孩子的惩罚。等福州孩子长大后，线面又成了他们的乡愁了。福州人对线面的想念有味道，还有它所承载的情感。线面的主食方法很简单，把煮好的线面加到事先准备好的羊肉、排骨等高汤里，当然这些是灵魂，再调些福州老酒，这也是灵魂，葱花等等，那福州人管这叫做高汤泡面。在福州任何重要的日子里都有线面的身影，结婚定亲，男方要送女家洗面，哎，图一团和气，老人祝寿，年轻小辈儿要送寿面，这叫祝寿命绵长。大年初一得吃线面，寓意来年顺利。甚至啊，线面都成了福建人专属的病号饭了，因为它好消化，对肠胃好，可以被当作流食。线面就这样贯穿了福州人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一幕又一幕悲欢离合、生死离别。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

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刘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刘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

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

0: 老板来陪家煮鹅。
1: 哦，你多嘞。
0: 啊、嗯。
1: 这做鸡鹅面线，这种鹅对我这种的质量最好了。
0: 嗯，慢慢提四件，提四件。好，准备我赶来去。
2: 我是因为做食做个行情，我拢爱质量较好。
0: 大家爱这个口味，大家学了这个口味唔敢变，这是正港的古早味。
3: 海蛎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

0: 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饱吸汤汁，清鲜甘甜，稚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

0: 街头巷尾有一种味道能够唤醒沉睡的味蕾，什么呢？它就是闽南著名美食海蛎煎。海蛎煎闽南语读什么呢？叫鹅阿煎，是一种常见的家常菜，流行于闽南、台湾、潮汕等地区。鹅阿煎哪几个字呢？就是咱们走在街上啊，经常容易读错了那仨字，就长得像蚵仔煎。哎，其实人闽南语叫鹅阿煎，口味很独特，口感鲜美，外焦里嫩啊，脆嫩兼备啊，酥脆嫩润，各种口感层次分明。在咬破的那一瞬间呢，海蛎本身的腥膻已经被烹制过程中加入的蔬菜的鲜甜，还有蒜苗的辛辣所吸收融合了，迸射出来的汁水带有独特的复合鲜美，在口腔之中风驰电掣。此外，这个鹅阿煎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对人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海蛎不仅肉嫩味鲜，而且营养丰富，有海中牛奶之美誉，含有多种维生素、牛磺酸、甘糖及其他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其含碘量比牛奶和蛋黄高出200倍，含锌量之高啊，可以啊让它成为食物之冠。《本草纲目》当中就讲，海蛎肉多食之，能细洁皮肤，补肾壮阳，并能治虚解丹毒。食物秘书也称它清热调中，令人细肌肤美颜色。鹅阿煎的发展历史和福建、台湾和潮汕地区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据传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当时荷兰军队占领台南，郑成功从鹿耳门率兵攻入，打败荷军并收复失土。在战争期间，由于粮食短缺，郑军士兵急中生智，就地取材，将台湾特产的海蛎和番薯粉混合之后加水煎成饼，意外地制造出了一道美味小吃鹅阿煎。这道小吃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美味，逐渐在福建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流传开来，成为了当地人民的传统美食之一。在流传过程中的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又对它的制作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良和创新，加入了各种配料和调料，让它的味道变得更加的丰富多样。这个鹅阿煎的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香港、广东、澳门等等这些地区，鹅阿煎也成为了当地人民喜爱的美食，并出现了许多不同口味和风格的鹅阿煎。
1: 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胡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

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即可上桌。喷香扑鼻的海蛎煎，入口酥脆，回味无穷。海蛎煎，海蛎面线，是大海与陆地食材的美丽邂逅，它们似乎与生俱来的相辅相成，造就了独。

0: 坚果是典型的代表。面坚果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的贡品，如今成为古早味的漳州小吃。在闽南话中，古早味只用老的法子做出老的味道来。
1: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2: 哦，花生芝麻，好的。
1: 看一下，
2: 这个、花生是干燥的，
3: 这是龙岩城的，嗯，质量很好。
1: 不错不错，
3: 是大上等货，适合你们做那个。
1: 那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好，嗯，谢谢。
0: 清晨六点，宋瑞莲和丈夫经营的面坚果小店准时开张。夫妻二人做面坚果已有40余载，他们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4: 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外酥里嫩，料足，是宋瑞莲家的面坚果备受顾客喜爱的主要原因，这来自他多年的制果经验。面坚果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一块小小的面坚果就有3层之分，最外层是酥皮，中间是果，最里面为馅料。传统面坚果的馅料由花生、芝麻、冬瓜糖和桂花露构成。芝麻和花生用文火干炒，持续40多分钟不间断的翻炒，考验着厨师的耐性和臂力。炒熟以后的花生细细捣碎，馅料就准备好了。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将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苏打粉、米浆和清水，搅拌出细腻如棉的面糊。锅底倒上一层油，将搅好的面糊用小木棍甩进锅中，面糊立刻形成脆皮，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1: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那个肉豆呢、肉气呢，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经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1: 我们就是用那种赤砂糖做出来的哈，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0: 盖上锅盖，用大火焖。8分钟的等待，炙烤麦粉的香味传遍了整条街巷。充分胀满，在果浆上涂一层桂花露，撒一层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1: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哈，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哦。

0: 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1: 用刀一点点将面坚果切成两半，将一半覆盖在另一半上面，面坚果便做好了。

新出炉的面坚果带着刚刚被唤醒的浓郁鲜香，咬上一口，酥皮在口腔坍塌，果浆莹润绵连，甜而不腻。除了传统的馅料，宋瑞莲还为面坚果开发了具有漳州特色的咸馅儿，鳊鱼、虾皮、鱿鱼、猪肉和冬笋等食材构成了咸面坚果的主要馅料。

将炒熟以后的咸馅料铺在果浆上，再撒上一层胡椒粉、韭菜和蛋丝。果浆与馅料，甜与咸，取得微妙的平衡。漳州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1000多年，喝茶的习惯早已深入漳州人生活的骨髓。一杯香韵醇厚的乌龙茶，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面坚果，成为漳州人下午茶的首选。

地道的滋味。宋瑞莲和丈夫将40余年的时光浓缩成一块块面坚果，古早的味道承载着漳州人味觉深处的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26号到8月30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相当于直接半价，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但由于这药属于纯印度尼西亚进口，数量不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咱们沈阳有一病友啊跟我俩通话，他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的讲课啊，听你这节目啊有段日子了，你这人呢，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这人讲话呀，讲得明明白白的。有些病能治，那就是能治。啊，不能治呢，就是不能治。说得很明白。包括苏合香这药，讲得也很明白。适合什么样的人，能治什么样的病。你像，我是第一次在广播当中买药。多少啊，还是有些担心的。啊，还是有些顾虑的。你说买回来，万一要是不好使呢？但你这人呐，那话说的明白呀，这药吃上以后也好使。啊，我是打心眼里我佩服你。其实啊，我这人就是这样， 一是一，二是二，说话从来不夸大。有一个我从来不会说两个，就像舒和香这药似的，能治什么病，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不带夸张夸大说的。这药啊，就是专治心脑病的药，临床上20年往上了。你包括昨天啊，我跟大伙说的，就咱们那个工作人员统计出来的数据，这是实打实的，啊，是从8月1号一直到昨天的。就咱们已经有20000多心脑患者服用完舒和香这药之后，啊，是这么一个真实情况反馈。那而且呢，这是一个一个统计出来的，就没有虚假。你看一看，大家用完舒和香，它这个效果，那么你再说这药好不好？就咱们95%以上的人，无论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完舒和香这药之后，见效改善最快的那就是睡眠了，见效率最高，见效速度最快。说有多快呀？咱们病人的真实的一个反馈，最快的就是1天就见效了，就吃完当天这个睡眠就见好了。但更多反映的呢是连续吃上了个3天5天左右，能比平时多睡1-2个小时，吃上7天左右，能比以往多睡3-4个小时左右，而且比以前做梦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期间呢醒了还能接着再睡啊，中午呢也能够再补上一觉了，就是中午也能再来一觉了啊，这是在睡眠上的一个改善。说怎么看这个心脏病病人他的好转呢？怎么看脑病病人好转呢？你就看他睡觉这个情况。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叫肝胆病看饮食，心脑病看睡眠。说这人呐有肝胆病了啊，怎么看这人好没好啊？哎，你就看他吃东西，对吧？你就看他食欲啊，食欲上来没，对不对？吃点东西有没有那种恶心呢，想吐啊，是不是？如果说这人啊食欲上来了，看着啥都想吃了，有的时候可能他会点说我想吃这个想吃那个了，那就说明啥呀？最起码他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那心脑病你看他睡眠，说这人心脏不太好，那他睡眠就不太好，你不用问，就吃那个药肯定是不对症的。你问这人吃上这药睡得好不啊，说睡得挺好啊，大夫一听高兴，那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心脏病也见好了，那脑病也见好了，啊，这是好事。所以睡眠啊，是我们心脑病好不好的一个风向标。舒和香这药有一个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安心安脑，中医叫安神啊，其实安的就是你心脑。中医讲了心藏神，脑为元神之府，就是心脏能把这个神啊藏住。如果说有心脏病了，那你说还能把这个神藏住吗？那不就藏不住了吗，对吧？脑病说这人脑溢血了，脑溢血了，你说这神能藏住不？藏不住了，藏不住他就不安稳，不安稳心脏就早搏房颤啊，心动过速，心律失常，心脏偷停，心绞痛。不安稳你那脑袋血压就高，忽高忽低啊，你脑袋

成天就像扣个锅似的，戴个金箍咒似的，讲话来一天过得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那脑子里边是浆糊。所以安神安的是什么？安的是心脑。那么怎么反映出这个药见效了呢？心脏稳了啊，吃上这药以后心脏稳了，脑袋清亮了，尤其这睡眠见好。所以你看，我当了50来年的大夫，这个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我最关心的就是睡眠啊。这病人吃了一段时间药，一问睡眠怎么样了，说能比以前呢多睡几个小时了。哎，好事。那我听到这话我心里高兴，说明啥呀？说明病人的这个心脑病开始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最起码他这个心脏啊，他能逐步的稳定了脑袋他逐步的稳那儿了说明他这病见好了，这好事啊。所以这一个月咱们有上万人用上舒和香这药，有95%以上的人出现了睡眠的好转，说明怎么的？这药见着效果了啊，心脑病出现明显的改善，见好了。第二个呢，在心脏病上上万患者，昨天我也说到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病情啊它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别看都叫冠心病啊，有的是心肌缺血，有的是房颤早搏，有的是心动过速，有的是室上素啊，甚至有的心脏怎么的偷停，哎，心律不齐啊，有的呢还安过支架，还搭过桥啊，有的是2.5间狭窄，有的是3.5间狭窄啊，有的是反流，甚至有的还安过泵啊。就总体来说，从8月1号到昨天，这是实打实统计出来的数据，就是心脏病的总见效率都是在 90% 以上的。什么概念你知道吧？也就是说10个人用至少9个是见效的，这是真实的数据啊。吃了3天的时候就感觉身体舒服，5天左右胸口啊不那么紧绷着了啊，就不像说有人拿绳给你捆住了似的，不是了啊，而且这个心跳也圆乎了啊，也能喘上来气儿了，心也不慌了。半个月左右呢，一直在服用舒和香啊，感到这个心率啊非常平稳，心脏很舒服，心绞痛也很少，几乎没有了啊。很多人反应就是什么呢？见效快啊，这个效果挺明显，跟以往用到的心脏病的药啊的确不一样啊。这是在心脏病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脑血管病啊，这见效也是很快的，很多有脑血栓患者吃上这药之后，以前半拉身的不听使唤啊，胳膊腿没有劲儿，是吧？有的讲话想抬不起来啊，腿上没有劲儿，走路都走不了，活动也费劲啊，吃力呀，半拉身子不灵活，说话呢也不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很多人反映就吃上这药之后，脑袋感觉轻松了啊，这头感觉到清醒了啊。从这几个月的时间上来看啊，胳膊也能做一些简单的活动了，完了腿上呢也能吃出劲儿了啊，也能动换了，说话呢也比原来啊声音洪亮了，就是声音大了啊，吐字发音也比原来清楚些了啊。这是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了。就你看到今天我也没说这个舒和香这药啊能治疗高血压，到今天我也没说这药啊是治疗高血压的药啊，我从来都说这药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血管病的，我从来没说舒和香这药是治疗高血压的药。但是那、确实我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上这药之后，实打实的这个血压是降下来了啊。你记住一点，心脏决定血压。你像有的患者跟我们反馈啊，说自己之前这个血压一直吃的这个降压息药控制着，

那我讲话那这属于意外收获呀，对不对？讲话了，这是偏得的呀。其实这就是舒和香这药的不同之处啊，在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同时，血压也跟着下来了。另外还包括糖尿病的呢，你像是有 20% 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啊，血糖是缓慢降下来了。你能想到吗？有人说你知道不？我知道啊，因为这药在临床已经有20多年了，所以我知道这药咋回事。咱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啊，第一个礼拜呀、啊、就感觉口干减轻了啊，感觉有劲儿了，爱吃饭了啊，大便呢也通畅了。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啊，吃有半个月呀，血糖就明显下降了啊，口干的感觉也减少了，感觉嘴里湿乎了，乏力的感觉也减少了。所以我再重申一遍，舒和香啊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呢也不是专门降血糖的，这药是治疗心脑的药。但我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就吃完这药之后，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血糖下来了。就像我说的，可能这都是意外收获吧啊，我从来也没说过这药它能直接针对于糖尿病患者去降血糖，对吧？我从来也没说过舒和香这药是治疗糖尿病的，但确实通过咱们病友的反馈有这样的效果啊。就像我说的，这药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为啥说糖尿病患者也要吃呢？不是说你吃上这药之后给你降血糖给你降血压，不是，是因为你吃上这药之后啊，它能改善我们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的这个心脏功能，那改善我们心脏疾病，改善我们心脏的损伤，改善我们脑部的损伤。为啥呀？因为你看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啊，它病史长了之后啊，它那个心脏都会有损伤的，那心肌有损伤啊，对吧？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病史时间长的啊，他们脑部的神经和血管都是有损伤的。所以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没有一个说啊，我是死于糖尿病、死于高血压，基本上都是死于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脑的并发症合并症啊，都是死于心梗、心衰、脑溢血、脑血栓。所以舒和香这药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他需要服用啊，他服用的目的是为了治好由高血压、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脑方面疾病啊。至于说在用药过程当中血糖降下来了、血压降下来了，咱讲话了，这就属于意外收获。我给大伙讲一个病例，我曾经治疗过一个患者，这是一女同志，60来岁，胸痛有半个来月了啊，那几天呢疼得严重了，这一看不行了啊，打的120给拉到医院。到医院一问病史，有20年的高血压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00，低压是110，完还有糖尿病啊，4年前查出来的。半个多月前呢，他是因为家里琐事生了点气啊，就是跟老伴儿生了点气啊，之后呢就开始出现胸痛、胸闷啊，头疼、头晕，有时候带的那个左肩膀头啊放射性疼痛都放射到左肩了啊。完事又给重新量的血压，高压180，低压110啊，心电图也是明显的显示有心肌缺血啊。急诊医生啊当时急救给用上的是硝酸甘油啊，硝普钠，上的是呼吸机，就是吸氧啊。病人稍微缓解之后，第二天早上就给转到心内科进行继续治疗啊。早上的时候给转到心内科，那个时候啊约我会诊啊，因为病人心脏疼痛还是很剧烈，到心内科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这个时候 V1 到 V3 导联就开始提波倒置了啊。我一看这不好啊，赶紧的就联系那个影像科，

给病人查了一个冠脉 CT， 结果发现右侧冠状动脉以及左侧冠状动脉主干前浆支、回旋支有多处管腔狭窄淤堵了，堵塞了，狭窄了，完事就赶紧抽血查了一个心肌酶，他这个肌钙蛋白已经达到十，家属说，我说现在正常每天得给他打滴流用药，然后呢给他口服用上舒和星，如果三天得不到控制不见好转，不能支架也得下支架了，不能搭桥也得搭桥，对不对？得保命啊，你再这么下去的话，那病人他随时容易心梗猝死容易心衰死亡家属也表示同意说那就先观察两天呗，对吧？你看用上这舒和星不到三天功夫呢，病人逐渐的心率稳定下来了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开始出现明显的缓解了。一见到这种情况，你说在场的包括我所有那医生的心就放下了，对不对？这就见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套治疗方案是对的，是适合他的，那就继续坚持用吧。等一周之后，病人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呼吸憋闷啊基本就消失了，但偶尔呢会有轻微的心绞痛出现，半个月左右病人心脏憋闷疼痛基本上就没有了，你就说好不好吧。血压呢基本上也能控制，高压在145左右，低压呢就是90-95，血糖空腹的基本上是在7-8个左右，7点几啊8点几，餐后的能高一点达到11-12个左右后来病人他就出院了，因为这种情况基本上稳定住了，也不愿意住院咱们上岁数的谁愿意住院呢？舒和香这药我让病人回家继续巩固服用半年后这个患者来复诊说这半年呢没出现过心绞痛心率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就正常了基本上他就能稳定住了。其实在临床上还有比他更重的呢。我记得那是哪一年呢别的医院转过来一位重病患者87-8岁了老人家病很多呀也很重，就是慢性的咳喘还有这个什么呢陈旧性的肺结核有高血压20多年了几年前呢又查出这脑梗。就老人自己说自己心脏病40多年了，常年吃那个E3离子片，心脏检查他的这个肌钙蛋白呀是在 13.8， 所以当时初步诊断就是心力衰竭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内感染，高血压3级及高危脑梗，而且还有慢性的胃炎急性肾炎，就几乎所有的这病在这老人身上都有体现只是有些轻有些重而已，那你治疗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对不对？你想想这眼瞅90岁了，尤其老人的尿少，这就不好啊。过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心内科大夫不怕你心绞痛，不怕你心脏早搏房颤，最怕你少尿或者浮肿，就心衰都不怕，就怕心衰合并肾衰，这不就不好治了吗？对不对？在心衰的同时又有肾衰那就不好治了。所以这老人在治疗期间也是下了很多次的病危通知书本身老人就没有劳保，几个孩子说实话也想着放弃治疗为啥呢？就因为涉及到钱的问题，而且当时老人一天在监护室20000多块钱，你想想老人心肌梗死心力衰竭2年半3年半轻度反流老慢支再合并高血压脑梗又有这个低钠血症，包括还出现急性肾衰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出专家门诊了，所以呢找我会诊，我说你们先不用盯着肺炎盯着血压盯着肾衰这些数值都不要紧，治疗还是先治心脑，你万病必须先治心脑，就是先把心脑的情况给它稳定住。
先把心脏给它稳。

0: 啊，漱口箱吃不下，胃管给他打进去，对吧？用多少啊？我说一次啊，用上一管，一天给他用上三次，先这么用着。家属就说那个量会不会太大了？我说现在已经心衰合并肾衰了，啊，没有尿多长时间了？说有一个礼拜了吧？我说你看呢，你不能按常规去治疗了，所以先这么治着吧。那就这样，病人一个礼拜硬生生让我从死亡线给拉回来了，啊，一个礼拜之后，老人这个精神有所好转，出现食欲了，排尿量也增多了，肺内炎症也减少了，啊，十多天之后呢，老人胸闷气短，啊，有所缓解，肺说话正常，但脑梗还需进一步治疗，啊，临出院我的意见是啥呀？就是漱口箱这药。啊，老人得持续性的用上一年，老人他没有劳保啊，啊，我说你们子女啊开个会，那也别说老人偏谁不偏谁，啊，你们都给饭吃了，啊，都给你们养育大了，对不对？挨家提钱，是不是？挨家凑钱呗，你不能说不管老人呐。后来几个孩子给老人用了一年多的漱口箱。啊，就老人到现在依然还很好呢，能走能撂的，啊，还能自己出门呢，你这不就挺好吗？对吧？咱别说怎么地，最起码它有效果了。所以这药跟你其他的那个心脑药来讲，它不同之处啊，就在于什么呢？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更专业的去针对于心脑病治疗。所以如果你问我这药怎么样，我手摸胸脯子说这药效果不错，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赶上了你就把握住，就像我说的，不可能总有啊，赶上了吃一吃用一用，争取这心脑啊稳稳当当的，别出事，别遭罪，别受罪，讲话呢再往前多对付上几年比啥都强。
1: 8月26号到30号，五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没给大伙讲课之前，啊，我接了一个电话，是咱们大连的一位患者。啊，这大连的这病友啊，心脏病挺严重。有冠心病，心绞痛，还心衰呢，刚出院也没多长时间，刚才呢还拿那个报告单给我念呢，啊，说刚出院那会儿啊，走都走不动，那个时候顾虑很大，怕死啊，说不怕死那是假话，气话，啊，尤其到晚上怕睡觉，因为住院的时候啊，在一个病房，晚上那人睡睡觉走了。所以你就说心脏病这病邪乎不？他说我是，哎呀，心里是真没底儿啊，而且我不甘心呐。你说也没享受什么啊，就这么走了，我不甘心啊。他说你看，自打我上个月我吃上漱口香这药以后，我这现在心里边踏实多了。那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啊，啊，它不像原来在那么空中飘着。啊，我感觉他落地儿了，心里稳当踏实，啊，好多了，没合计说这药效果能这么快这么好。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上冠心病之后，是不是这一天天的六神无主啊，成天晚上睡不好，成天心脏憋得慌，成天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筷子似的啊，成天前胸后背疼，晚也睡不好觉。我说你越睡不好觉，你心脏越难受，那你这病呢它就越难治。所以为啥说睡好觉是一个心脏好不好的风向标啊，因为你睡不好觉，你肯定心不长神，你心不长神，你心脏能好吗？对吧？你心不长神，你心脏不可能好啊。为啥我们上医院啊看心脏病，那老大夫懂的啊，人家都问一句，说你睡眠哪样了最近，是不是？为啥先问睡觉啊？就是看你心脏长不长神。所以苏合香这药啊，也是经过多少年临床，也是根据无数患者使用之后得到认证的。就这药不仅针对于心脑，而且能安神能安脑啊，你包括治疗这个脑病，治疗老年痴呆，你像人呐，上了岁数之后啊，他就容易小脑萎缩，完了容易出现老年痴呆。这一说老年痴呆你不知道啊，这人上了岁数老年痴呆挺痛苦啊。虽然说得了这病之后啊，他不疼不痒的，那是你没看着。讲话来有的成天打把门蜜啊，啥都不知道啊，不认识人，鸡宝都不知道，那什么洗脸刷牙都不知道，甚至有的都不知道吃饭啊，捡垃圾吃，他都已经就不知道那是啥东西了啊。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啊，我邻居的儿子就开养老院的，他跟我讲，他说杨叔啊，现在送养老院的三分之一老年人都是有老年痴呆的啊，甚至说都是儿女不管的啊，家里没人看管着完给送来的。完他就跟我讲，哎呦那地上啊，能不送就尽量别往那送啊，说你别看我是开这个养老院的，但是我还是那话，但凡有人照顾啊，能不往这送就尽量别往这送。说为啥呀？他讲话，那老年痴呆送来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多少老年人一年都挺不过去。以前老年痴呆呀不像现在这么多，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了，身边到处都是。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苏合香啊，它是心脑同治的啊，这药呢还能治疗健忘，健忘不就是老年痴呆的开始吗？对不对？你说小脑萎缩呀，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对吧？所以苏合香这药那也能治。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啊，心梗心衰呀、啊、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苏合香这药都是适合你的。那包括咱说那个脑病，那不论你是脑血栓的脑溢血呀，就不论你哪一种，或者你是老年痴呆啊帕金森，苏合香这药啊都是适合你的。那么你像苏合香这药，它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啊，怎么说不一样呢？它一药三心。一说一药三心，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老生常谈了。其实不是老生常谈，确实这药是这样的。首先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稳心。就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得让你心先稳定下来呀、啊、对不对？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苏合香的药不一样在哪儿啊？它一药三心，首先就是先给你稳心，接着再给你通心，给你强心。所以它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啊，它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那个脑血管，首先他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这个血压呀啊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啊，脑部的这个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啊，才是护脑。

0: 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药啊、脑血管药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到特别的稳，第二呢睡觉睡得好啊，就是打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说我看它通不通血管啊，是不是、啊、通不通心脑啊，就是心脑药都会通血管，那看什么呢？你就看他睡眠，你就看他睡觉就行了，你就看他吃上这药之后他那个觉睡得好不好啊，心脏稳不稳的，你吃上这药之后脑袋啊稳不稳的，还迷惑不迷惑，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药主要是治疗心脑，尤其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糖尿病患者要吃，刚才我也说了，咱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这药血压降下来了，咱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之后血糖降下来了。就到今天我还是这话，这药啊它不是治疗糖尿病的，不是治疗高血压的，我们用这个药的目的，就吃这个药不是说为了帮助你去降糖去降血压，不是，是因为这个药它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所带来的心脏损伤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病史长了，他的心脏心肌是有损伤的，所以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心脏它会出现损伤的，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脑袋神经血管都会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最后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啊，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其实更需要吃上。那有人担心说这药能不能对症啊，我还是那话，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拿它当降糖药去吃，那肯定它不对症了，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它就不是降糖降压的，你如果拿它当治疗这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也不对症。舒和香这药啊，是专业治疗心脏病脑病的，是专门治疗我们说心脑病的药，你是心脏病患者，你用这药那肯定是对症的，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衰还是我们出现的心脏的早搏啊、偷停啊、房颤呐、等等啊，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啊出现的毛病，还是心肌缺血，是吧？心律不齐，还是高心病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吃那就对症啊。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呢、脑溢血呀，还是出现半身不遂了，还是小脑萎缩呀，还是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舒和香这药都对你症。那有人说这药需要吃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自己的病情了，对吧？你说我病十年了，一个礼拜就好，这玩意儿它不可能啊，对不对？你就记住，就这病啊，五年是一个坎。你比如说冠心病四年了，舒和香这药你用3到5个月就有明显的疗效，那病情就能明显的得到好转。但你说我这病啊都10年以上了，咱实话实说啊，它最少也得需要6个月到1年以上的时间啊，它能给你治疗的更彻底一点。所以你就记住一点，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这是最不好治的病，这是大病。如果那么好治，世上就没有那么多人啊死于我们说的这个心脑病了。所以心脑平时得多注意防护啊，早点治，早点治就早点好，早遭罪呗，对吧？甚至说少出危险。你像这次活动咱们赶上了，你就把握住，它不可能总有这样的活动啊，总有这样大的力度，又是捡钱又是赠药的，不可能啊。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就用一用，也不是说什么多贵的药啊，原本是挺贵，1500，咱现在通过我们院长特批才合到200来块钱，你这谁吃不起啊，对不对？所以有这个机会别错过。 啊，错过就没了。我讲话了，你赶上了，你就好好的去治一治你的心脑，好好的治一治，以后咱就没这样机会了。他就即使有，他也不是这么价格啊，对不对？哎，也不会是这么个价格了，更何况还没有呢。所以别的忙我可能我帮不上你什么，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帮助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你。所以这一次啊，我不说了吗，我也是特意啊上人家院长家啊去找院长跟人家谈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去了我们院长家，院长也不是很高兴，讲话了，你也不能一次次总这么来找我呀，咱们医院它也不是福利院啊，咱们也不是那个爱心机构，是不是？咱也是普通老百姓，也是挣工资的，而且咱这是医院，有自己的这种运营规律。我说这我都明白，我都懂，但是咱不能看着那么多老百姓啊，有心脑病，有好药用不起呀、啊，对不对？那院长也说，那也不能你说咋地就咋地啊，你说送就送，你说给就给。最后啊，就是经过这个漫长的商量啊，这院长最后啊同意帮咱们最后一次啊，说我再帮你最后一次，以后啊你也别来找我了啊，我也不认识你了。我知道他这说的是气话。那、啊、院长那个人呢，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了，刀子嘴豆腐心，但是你说他每一次都帮咱的确很难。为啥呀？啊，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啊，而且医院他也需要钱去运营。你想想那么多医护人员，到处都是钱，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所以说人家讲话了，如果说都像你这样来找我，那咱医院就没法干了啊，那不变成福利机构了吗？所以最后几经周折啊，确定下来了，再给大伙啊争取这么一次活动。你看今天这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这次院长呢又给我们特批了那么一点药，不多，所以是一点药，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医院用这个药也特别紧张，所以给咱们批的这药不多。那价格呢也没变，还是按照500块钱一盒，因为是按照我们上一次特病方式去走的啊。力度这块呢又给咱们特殊照顾，三盒送三盒之外，五盒能多给六盒，五盒多给六盒，但是拿十盒的呢，因为是最后一次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最后一次了，就让大伙呢能多受益，就拿到十盒了，咱就多给你15盒了，你这样不就更省钱了吗？你用的时间更长一些，你那病好的不更彻底一些吗？对吧？有的讲话了，可能我有20盒就够了啊，那你剩下那五盒，你每天你溜着点，这不就当预防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十盒送15盒，这是我额外给大伙增加的啊，因为最后一次我也不管那些了，哎，所以十盒送15盒是最合适的。啊，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药不？200块钱。啊，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最后一天，也就最后这么几个小时的机会，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啊！你别到最后活动结束了，你来找我来了，哎呀，我才听到啊，我是才想通啊，才想明白呀、啊，晚了，那就晚了，没机会了。所以没报名的，你拨打400-677-6211。400-677-6211，你包括说之前啊参加活动拿的少的，说我只拿了三盒，我只拿了五盒的，觉得不够的啊，咱们现在还有机会，你可以现在呀再补充点啊。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啊，咱们想要康复的千万别错过，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荷香的优惠活动，买五盒送六盒。买十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你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五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

0: 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0: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3: 哎，
2: 你好啊。
3: 你好啊。
2: 那个我想啊，再订点那个苏合香，这次啊我是给我自己订的，麻烦你给我登记上20盒。
3: 那怎么的，我听的意思是再订点，之前也订过但不给自己订的呀？
2: 对，头两天吧我给我妈订了20盒，送到现在吧，哎呀，你别说呀，她用的真挺好。昨天呢我合计来合计去的，哎呀，我自己也吃点吧。
3: 啊，
2: 我吧，我今年
3: 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1了。
3: 61，怎么有心脑不舒服的地方啊？
2: 心脏吧有点不太好。
3: 啊。
2: 然后呢，那个2.5斤反流，心也慌。
3: 啊。
2: 这个吧，有点遗传我妈了。
3: 啊。你这不是有点不好，你这心脏很不好。
2: 是，那我也不懂啊。你说再加上吧，这几年我照顾我妈妈，
3: 嗯，
2: 你说这血压吧也有点不稳，然后呢，我老伴也说你也跟着吃点吧，说个姜一盒也不贵，才200块钱是吧？
3: 对，
2: 咱们又不是吃不起，要是贵也就拉倒了，这200块钱呢多便宜呀！哎呀，我老伴这么一劝我，我一寻思也是哈，所以说呢，我今天吧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活动这个最后一天了，
3: 对呀，
2: 我不知道这药还有没有了，我着急呢。
3: 具体现在能不能有啊？是多少盒？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
2: 啊。
3: 但是呢，从你刚才描述这情况来看，你的确该用。为啥？首先，第一，咱说家里老母亲有心脏病，一般心脏病它都遗传。啊。第二一个呢，你已经有心脏病症状表现了，那你这病你就不要再拖再等着了。所以我这块呢跟许阳这块跟你说说，你叫什么名，给我留个姓名。
2: 我叫王丽。
3: 王丽，好嘞。一会儿呢我这边给你登记上，完了之后呢我让学生啊待会儿跟你联系啊，给你确认一下。
2: 我吧今天吧我主要是想跟你说说我母亲的情况，你也帮我再看看啊。
3: 行，没问题。
2: 他这个心脏病吧有10多年了，这就是一直吧有那个胸闷气短。连吃饭的那个碗呢，他都端不起来。
3: 哎呦，
2: 一动吧就出大汗，连衣服和头发嘛那都湿巴巴的。入睡吧也挺困难。就是他那个上卫生间回来，就坐那块喘呢，他躺都躺不下。
3: 心酸
2: 啊。啊，你说我这个当女儿的哈，你说我瞅他这样，我的心也难受啊，那心疼他呀。完了吧，我也陪着他坐着。你说总这样也。

0: 行啊。
1: 是啊。
0: 后来吧，就带他去医院，
1: 嗯、
0: 说是什么什么慢性心梗，
1: 陈旧性的吧，心梗。
0: 啊，对，血管堵了75%了。
1: 啊，75%。
0: 啊，对，还有什么、什么心绞痛，建议居家。
1: 对。
0: 你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手术风险也高。
1: 嗯、那
0: 可是我和我弟弟吧一商量。那都80多了、咱可别折腾了。就吃药维去吧。所以说回家以后吧，我老妈呀，总是在心脏和胃这个地方吧，有拳头大的那个位置发紧，完了还发闷。他说就像揪的似的那么疼啊。
1: 嗯。
0: 啊，他吧就总想那个长出一口气儿，能慢似的舒服点。
1: 嗯。
0: 他这种症状吧，多半是在下午。2点至3点多钟那样吧。
1: 2-3点钟。
0: 然后吧，自己怀疑是不是饿了，那你吃点东西呢，有时候缓解，有时候还不缓解。严重的呢，就吃点那个救心丸能好点。但是你说我知道这救心丸哪有天天吃的呀？
1: 对呀、
0: 是吧？那东西是急救的，总吃那个什么、对。后来也是，哎呀，到处买药，效果都不明显。好几天，再换几天，一直就是哎呀，没法根治啊。
1: 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慢慢的，他那个身体呀、越来越弱了啊，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
0: 对呀、
1: 发现没？他有没有出现这个脚面呐、腿上的浮肿啊？有这情况没？
0: 有。
1: 肿了吧？
0: 啊。
1: 哎，就是他已经开始有心衰的表现了。
0: 哎呦
1: 啊！完了之后尿咋样？尿多不多？
0: 尿还行吧，但是也爱上厕所，还尿不多的。
1: 就是尿频啊，就是尿频。所以你看，刚才咱说的那个时间，从中医来讲，这叫子午流注啊，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期间，对不？哎。这个是足太阳膀胱经以及我们这个足少阴肾经当令的时候啊，所以说他这个水液代谢有问题，那就是肾的事啊。但是呢，你这个肾跟我们心脏又相关联着，就是我现在担心害怕就是啥呀，就是说心衰再合并个肾衰，那就不好治了，知道了吧？因为肾是根基，你现在这个心脏就已经开始有心衰了啊，心血管堵75%，的确符合我们临床上支架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还要结合一些症状，啊，
0: 岁数这么大了，你不敢
1: 啊，
0: 你不敢给他支架。
1: 对他这个情况，你包括说心跳稳不稳定啊？哎，如果说有这个早搏啊，有房颤呢，那也不敢做。
0: 对，
1: 所以说能保守治疗，咱就先保守治疗。
0: 啊，
1: 你像苏藿香这药，首先第一先稳心。什么叫稳心呢？就首先先使他心脏能够稳定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让我们心脏啊能够更沉稳一些，就是别难受。哎呀，
0: 你一说他是吧，真是一次那个偶然的机会吧，听到你这个节目，哎呀，我老妈呀特爱听，她说你说话实在，苏藿香就用上了，4-5天5-6天吧，差不多。哎，你说我老妈，我老妈睡觉就好多了。她吧上卫生间回来，那个就是坐着那块喘的也轻了。坐那吧没一会儿，她就能上床睡觉了。苏藿香你看用到现在吧，她也不出大汗了。自己呢也能那个把饭碗端起来吃饭了。
1: 嗯。
0: 我老妈，我说自从你用了这个苏藿香哈，哎，我发现你这脸怎么红扑扑了呢？我老妈照着镜子，我也感觉是，这80岁老人，你说我看到我老妈呀恢复这么好，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范正老师，你说我吧，我们家吧就一个弟弟，你说他们也忙，现在吧母亲吧就跟我在一起生活呢，你说80多岁了，咱也不图他没像没病一样，只要生活吧，他能够那个自理，咱们当儿女的哈，回家能喊声妈。有人答应，
1: 对对对，
0: 你说我就知足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是呵呵，你看老话讲了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可不是嘛？
1: 哎，就是老人到老了，如果说能够健健康康的，这子女们也省心。

0: 啊，
1: 对对，
0: 所以说挺好啊。咱们通过这个书和香啊，逐渐逐渐的帮助老母亲把这身体改善过来了。
1: 是
0: 啊，
1: 你说我也看我妈恢复的挺好，我就寻思着我吃点的，
0: 吃点吧。
1: 啊，只要是说我妈身体不好，我倒下了，谁照顾她呀？
0: 哎呦，那你看你照顾他吧，你那身体可能还轻一些，你反过来让八十多岁的去照顾你，那你看老人身体可
1: 轻。对呀、
0: 啊、
1: 所以说我一起的哈，老爸也跟我说，所以说今天吧、
0: 嗯、
1: 我就赶上这咱们这活动最后一天，大林老师、
0: 嗯、
1: 我这个二十盒四合香吧，你、
0: 嗯、
1: 麻烦你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啊。
0: 行，我跟学生说一声，先给你报上名、
1: 啊、
0: 完了之后呢、
1: 啊、
0: 我让学生啊待会儿跟你联系啊，给你确认一下。
1: 谢谢大林老师啊、哦！
0: 没事没事，你放心吧。
1: 哎，
0: 啊、
1: 哎，好嘞，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和香的优惠活动，买五盒送六盒，买十盒送十五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我们将一起走进长海县，寻觅感受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以案为鉴，剖析二次收割的电信诈骗新套路。明界线、为红线、守底线，是边界，更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请听《边界启示录》。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钓大鱼来长海是长海县的代名词，也是长海县的文旅品牌。长海县周边海域暗礁众多，水深流急，成就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说到钓鱼，自然离不开乐趣与心境。钓鱼是一种养心的过程，将鱼钩甩到海里，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鱼儿上钩，等待那一刹那间的激荡与期望。在长海县能钓到的像黑鲟鱼、六线鱼、鲈鱼、鲅鱼等鱼品

0: 外地海域也能钓到，但是在獐子岛周边海域能钓到最大80多斤重的黄金鱼、2米长的芭蕉旗鱼，这些大鱼在大连其他地区几乎是见不到的。2023年9月15号，来自湖北的钓友唐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到了一条长 1.53 米、宽40厘米、净重 88.4 斤的大鱼黄条狮。据唐先生介绍，由于鱼太大，他与大鱼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放线、提线，唐先生与大鱼斗智斗勇，经过了30多分钟的拉锯战，在同船钓友的帮助下，终于将这条大鱼拿了上来。这也是继2022年獐子岛海域单尾中鱼 84.4 斤的最高纪录后产生的最新纪录。无独有偶，9月21号，来自北京的钓友朱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上了一条体长115厘米、重达28.8斤的超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獐子岛海域钓到的最大的鸦片鱼，也是继9月16号一名丹东钓友在獐子岛海域钓到18斤重的鸦片鱼后刷新的新纪录。2025年7月7号，北京的6位钓友出海钓鱼，其中钓鱼发烧友老刘和儿子在獐子岛至海洋岛附近海域钓到一条体重25斤的蓝鳍金枪鱼。钓友们真的不敢相信，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的蓝鳍金枪鱼能在黄海北部海域钓到，水产专家更是感到不可思议。钓大鱼来长海，从每年6月份，也就是鲈鱼开始上岸的季节开始，一直到12月末，在此期间各种大型鱼类都会回流聚集于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的海域，也就成为了钓鱼人钓大鱼的最佳时节。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也许只有在长海县得以寻觅。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近年来，电信诈骗手段花样百出，防不胜防。今天我们就剖析二次收割新型诈骗的新套路。今年以来，骗子们的诈骗手法可以说是创新不断。网上有一群骗子专门瞅准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进行二次诈骗。是的，就是二次诈骗，您没听错。被骗过一次的人往往更容易第二次被骗。很多受害者在网上到处的问，我怎么才能追回被骗的钱？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一种追回型的骗子。

0: 过海三个人是三战一，跟李元霸就打在了一起。李元霸的双锤摆着，老远了一听，这儿不是打仗，在这儿打铁呢。镇的人的耳朵在近处都嗡嗡直叫唤。三个人打了十几个照面，三个人同时感觉到三战一也不是他的对手。为什么？因为他的力量太大了，你这兵器碰到他那锤上就老要出手，你要抓紧了的话，你就两膀发酸发麻。到二十来个照面的时候，这三位的虎口都扒了裂了，都见了血筋了。三位一看不好，五云照虚点一枪，哇往下就败。五云照心想，咱们得边打边往下撤。五云照跟武天锡、熊阔海三个人一起拨马往下一拜的时候，李元霸爸双锤一端，想跑哪跑，今天我让你们全满。他催马在后边就追，李元霸在后边正要往前追的功夫，后边柴少和李世民给李元霸官兵撂阵，他们在后边就跟上来。柴少喊了一嗓子，元霸你可别忘了我嘱咐你的话。
1: 忘不了，我都记着呢，那个不就是那个事儿吗？
0: 他知道啊，见插小黄旗的不能打呀，见了恩公不能打呀，这事儿脑子里边记得特深刻。嘱咐了一句之后，李元霸催马又往前跑，柴寿和李世民随后边跟着，一帮随军跟着也往前冲杀。这个时候太上王杨林把他征集调来的几十万随军拉成一线，几十里地的战场一字横推，奔着四平山上就冲上来了。人这一多了，真好像海水涨潮乌云翻滚一样，那可以说这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恶战。十八国的盟军和随军是杀在了一起，疆场上是一片混乱。就在这混乱当中，李元霸是一马当先，带着一哨随军是直插入山门下边。武天锡、熊阔海、武云照是边打边退，边打边退，打来打去，打到盟军的第一道连营。到第一道连营这，李元霸摆双锤，催开一字不猛雕，板肋赖麒麟是冲进连营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马踏吹打是血流成河。这第一道连营没有挡住李元霸，李元霸摆双锤继续往上冲杀。这功夫三位先锋官一看他们敌不住李元霸，赶紧命人到山上总寨告诉十八国的盟主们速作定夺。他们三个人是边打边退。李元霸冲杀来冲杀去，前边这道营房正是塞北沙陀国老鹰王罗子都的营寨。这老鹰王罗子都啊，还没到山上总寨去，他正在大帐当中呢。一听说前部三位先锋官已经撤下来了，老鹰王罗子都又一打听，说被谁打败了，说一干瘦干瘦一个瘦孩子手中拿了一对大锤，把这三位先锋给打下来了。老鹰王罗子都吩咐外边给我备马抬刀。这老头没服，老头心里还纳闷呢，你们这三位先锋官三个人让人一个瘦孩子给打下来了，我看看是什么样的瘦孩子。外边有人给罗子都牵过马来，这罗子都搬恩认凳，乘花坐骑，手中一颠，这口巨翅飞镰刀。什么叫巨翅飞镰刀？他这个刀的刀背这个地方像锯齿一样，这叫巨齿飞镰刀。他把这大刀手中一横，催马往前迎战。一看对过，这瘦孩子来了，头上戴书法金冠，身穿小叶黄金甲，腰扎大带，跨骑一匹小黑马，手中端一对擂鼓瓮金锤，长得干瘦干瘦，两腮无肉，就好像个雷公崽子成精一样。老鹰王罗子都一看，我当是什么样的人呢？就这样的人你们让他给打败。看三个先锋败下来之后，罗子都喊了一声，三位先锋上来，看老夫抵挡一阵。这罗子都把这部花背的虚人啪往旁边一甩，大刀一端，小辈休得逞能， 你看老鹰王

0: 骡子都在此。谁？骡子都？骡子？什么骡子？老鹰王骡子都一听这说的什么话，嗖一刀就劈下来。这一刀奔李元霸劈下来，李元霸爸双锤一合，嗨！这一锤就磕在刀上了，老鹰王罗子都这个刀嗖一下就出了手了。这刀一出手，罗子都在此时一瞬间，他才认识到李元霸的厉害。当他认识到李元霸的厉害的时候，他自个儿也感觉到有点不赶趟了。二马一搓凳的功夫，李元霸这锤照着他那脑袋，喂，一锤就砸下来了。罗子都赶紧由打马上往下一滚鞍，滚鞍一摘蹬，左腿一摘蹬，这边一翻身的功夫，这锤躲开了，他在马上边扑通也栽下去了。那个锤头啊，在肩膀子这地方略微扫了那么一点儿，老鹰王罗子都这膀子不能动了。好在李元霸他并没有想要罗子都的命，他摆开双锤是一个劲儿的往前杀。李元霸往前冲，罗子都爬着起来回自个儿大营了。这功夫前面这三位先锋一看李元霸追得切近了，又跟他征战一番，征战完了又往下拜。三位先锋正往山上边拜着功夫，由打山上边下了一个人，谁呀？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的儿子赛秦琼高魁。这位赛秦琼高魁在大帐里边听这军兵往里边禀报说，前面这仨先锋都拜下来了，让一个干瘦干瘦的瘦孩子给撵下来。高魁一听，哪儿那么一个，我看看。高魁胯下马，掌中枪，由打山上面咔咔咔咔咔咔咔，他就下来。高魁下来之后，双手把枪一端，三位先锋后面是何人追赶？哎呀，后面是李元霸横勇无敌将啊，又出来个横勇无敌将，你们都闪开，看我的。他下来了。不管怎么说，高魁这种精神可嘉，不管你是什么人物，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怕。他下来之后把枪一横，吁，他把李元霸给拦住了。李元霸一带劲，是不是赛秦琼高魁？李元霸一听他报这名，合计半天，他说什么？赛秦琼，秦琼，秦琼是我恩公啊，他不像，我恩公那有像，我看见他什么赛秦琼，什么意思？李元霸正在这合计的功夫，高魁这一枪扑棱就奔李元霸就扎来了。他这枪奔李元霸前面一来，李元霸把双锤一合，拿着锤往外一拨了，烫肉，就这一拨了的功夫，那枪就出手了。高魁一把没抓住这枪，嗖的一下横着出去足有半里地。高魁一抖了手，看势不好，他往旁边一带马的功夫，李元霸横扫一锤，高魁往旁边一闪身子，这锤没打着，锤没打着，就在他旁边那么一扫，还隔着这么一大块呢，就拿那锤风咣就把高魁给扫下去了，拿风带下来，带到马下边去了。高魁栽落马下之后，一个滚扑棱站起来了。旁边有人赶紧过来，哎呀，高将军你怎么样？没事。这是谁呀？啊，这是横勇无敌将，不管怎么说敢跟他打个照面，这就是英雄。对，高将军您是英雄。高魁这时候不管到任何时候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功夫李元霸催马继续往上冲。山顶上总寨已经得到了消息，听见说大隋朝几十万人马裂开一线往山上攻杀，徐茂公和这十八国的盟主们共同研究了一下如何对待，怎么办？现在盟军的队伍50万，隋军的队伍足有6-70万的样子，两军相对没有敌军的人多， 而且又听说又来了这么一位李元霸，以他为首往纵深发展，正往山上来，看来就这个中军总帐都受到了威胁。大家研究最后结果，徐茂公提出一个作战方案，说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和隋朝两军陈列，就不能随便的退却，他不是比我们人略多一点吗？这就好像吃饭一样，我们一口不能吃，我们分而餐之。徐茂公说，咱们十八国各回各的大营，调集自己队伍，我们把他隋朝这一线人马分成若干段，把他斩断之后，然后歼之。大伙一合计，现在也只有这么办了。现在隋军就好像一个整棵的大树，你想往灶火堂里边填填不了，那就得一咕噜一咕噜把它都锯开，锯开之后再一点点烧，就这么办。可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说你一共分这十八路，这十八路谁打哪个方向，谁打隋军哪一阶段，这得有个明确分工啊。所谓这个明确分工，大伙感到最难的就是这个中路，就是现在李元霸带队伍往上冲杀这一路。他们大伙一听啊，心里边都明白了，武云赵武天锡熊阔海就这三位先锋都独挡不住的话，那谁也拦不住这李元霸。谁打这中路呢？最后徐茂公说了，中路不是难打吗？由瓦岗山的瓦岗军来打。十八路国王一听，这倒可以。于是当时各自分好了工之后，这十八路国王各自回自己的大营，组织队伍准备迎击。十八国的国王都走了之后，徐茂公在这开始派将。他一看瓦岗山的众将官都在这儿，基本都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的众弟兄，徐茂公一看没有别人，这才跟大家说，说现在我们来独挡李元霸这一路，李元霸这一路我估计不会太难独挡，柴少兄弟给咱们来了一封信，他是怎么讲的。徐茂公一伸手，又打自己那桌子底下就早已经做好那小黄旗足有这么一把，他拿出来了，现在贫道点兵派将，每人都插上一个小黄旗，把这小黄旗插上之后，李元霸看到他自然就躲着，我们就可以把李元霸给拦挡回去。这倒不是我们贪生怕死，这是避免资相残杀。众位弟兄一听徐茂公讲的也有道理，徐茂公于是挨个的点兵派将，王君可、单雄信、尤俊达、什么任景思、铁子健，一个人给一个小黄旗，告诉把这小黄旗就插在这盔边上最显眼的地方，让人都可以看得着，挨个都点，这个将点的都差不多了，最后点到裴元庆。这裴元庆啊，原来他不是押粮运草官吗？后来他双锤震败了于文成都，十八国的国王全都建议让裴元庆疆场杀敌。就这样，裴元庆不押粮了，押粮这个事儿交给柳州臣贾润甫还有那傻小子罗士信他们去干了。今天徐茂公把这令箭举起来，告诉裴元庆，你带领一哨人马迎战隋军。随后呢，他把这个小黄旗拿起来了，裴将军，这小黄旗你要戴在头盔之上。裴元庆一看这小黄旗，呵呵，军师，这个旗这是怕死旗，这是护身符，这样的东西我裴元庆不要。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4: 康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 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

0: 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10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
1: 嗯，
0: 那么这款辅酶 Q 10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1: 是的，
0: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10，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1: 对，
0: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儿，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1: 对，
0: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10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10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10，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
1: 哎，
0: 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哎，到手
1: 免费送3瓶，
0: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1年的辅酶 Q 10，
1: 一年的量，
0: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0: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10，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0: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
1: 嗯，
0: 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加了2个月的周期。
0: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10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厂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10胶囊。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10，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10，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10。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门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这款辅酶 Q 10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

0: 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十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券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1: 每
0: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徐茂公派将派到裴元庆的头上的时候，交给他令箭完了，给他这小黄旗儿，让他把小黄旗儿插在头盔上。裴元庆一看这小黄旗儿乐了，这是怕死旗，这是护身符，这样的东西我不要。徐茂公一听，元庆，你这个话怎么这么说呢？你插上小黄旗儿，避免自相残杀。因为元庆，你还是把这小黄旗插上为好，这是军令。军事，您放心吧，令我接了，这旗我不插。我不但不插，我还要会会这个李元霸。他不是横勇无敌天宝大将吗？大隋朝的横勇无敌天宝大将于文成都已经被我打败了一个了，这又出了一个，今天我把他也战败。您放心，我绝不要他的命。我把他打败之后，我裴元庆马上就回来。这样的话，让18国的盟军也看一看我们瓦岗军有能人。如果我们靠着插上小黄旗，人家李元霸见着咱们就不打，这让18国的盟军看到听到之后，让人家耻笑咱们。如果有人把这个内中秘密要得知，还说咱们瓦岗军兵不够义气，这旗我不要。说着话，裴元庆把令箭接过来，背后一插，吩咐外边给我备马抬锤。这功夫，徐茂公心中暗想，这裴元庆血气方刚，脾气暴躁，狂傲自恃，说不定他真能和李元霸能征战几何，我不能强拦着他。他想要会李元霸，那就让他去会吧。裴元庆走了，徐茂公继续派将。这小黄旗儿啊， 基本都发放的差不多了。

每人一支，包括秦琼、魏征、程咬金，连徐茂公自己都有了小黄旗了。最后啊，他还剩下那么二十多个，有这么一把在桌子上撂着。齐国远过来，哎，三公，军师，我说您那玩意儿还给谁呀？徐茂公说，这些东西没有用，我已经都发放完了。那玩意儿不是没用了吗？扔也是扔，放也是放着，您把那玩意儿都给我怎么样？徐茂公，你不已经有了一个了吗？你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啊，我要的那玩意儿您甭管呢，给我，我都带着，怎么样？要碰上李元霸，这一个棋他要看不清楚呢，啊，我多插几个，他不看明白点吗？徐茂公一听，那好吧，你愿意要都给你。齐国元把这二十多棋全拿过来，这插一个，这插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儿，好嘛，浑身上下插二十多棋，老远一看，整个是卖黄旗的。大伙旁边这乐呀，心想齐国远呐，你就这样啊？齐国远心里这么合计的，我这大纸锤碰上李元霸，万一要砰砰把我锤给我捅漏了，我跑跑不迭的，他一看我浑身上下都是棋，打他就不能打我，让他看明白。齐国远把这棋全敛乎着了。这功夫呢，裴元庆已经倒在了帐外，吩咐人给他牵过这匹银鬃马。这马牵过来之后，裴元庆把这马肚带紧了紧，扣了扣，书法官又重新勒了勒，把判甲绦又挽了挽，扎了扎，蹬蹬靴子，踢踢腿，哎，双锤一端，心想，今天我要把李元霸再打败，那我就是天下横勇无敌将。他把马牵过来之后是搬鞍上马，双锤一端，哎，跟随我去迎战李元霸。瓦岗军跟着裴元庆就往山下冲来了。这功夫，李元霸摆动擂鼓望金锤，正往山上冲杀。碰上李元霸的没有过三下的，最多两下，一般都是一下，兵器一碰那锤，腾楞那就飞了。就看这十八国的盟军，这队伍呼呼一片一片的往两旁边直闪。李元霸催马端锤，还没费那么太大的劲，闹着玩一样就打上来了。好小子，我看你知道谁的厉害，哪跑啊！远远的一看，有打山上边下了一匹银鬃马，马上端坐在那儿裴元庆，手中摆这对八棱亮银锤。裴元庆一看，这就是李元霸啊！哎呀，裴元庆心中暗笑，心想：军师啊，军师啊，十八国的盟军要是一看见，就让这么一个人把我们打得四散奔逃，这不让人笑话死了吗？啊，他也挂牌吗？啊，我一锤就要他的命！裴元庆下来，来到李元霸的面前，一带马，吁，哎，双锤一摆，什么人？太安府李元霸，看没名牌？他把这牌往前一推，裴元庆心想：你名牌？别说，真是胸前挂金牌，这金牌跟于文成都那一样，比于文成都那个还真大一圈，横勇无敌，是天宝大将。裴元庆心想：我打的就是你这横勇无敌天宝大将。你是谁？俺瓦岗军大将军裴元庆。裴元庆，你也使那玩意儿啊？我也使这玩意儿，那看看咱俩今天谁这玩意儿厉害。好小子，你接锤！说着把李元霸这匹马往前一带，双锤一举，

楼头盖顶这两只就砸下来了。裴元庆心想，我要往旁边带带马，往旁边闪闪身，斜着磕的这锤，我裴元庆就不算英雄，我必须得硬碰硬，我直接给你往上崩。我这两锤卯足了劲，我就让你这锤上了天吧。裴元庆看他这马往前一提，双锤奔顶了，呜砸下来了。他卯足了力量往上一开，嘿，啪！这锤啊没上天，不但没上天呐，裴元庆就觉得这锤是僵的僵的给开出去，就觉得这两个膀子一阵发麻。好，裴元庆当时就愣了。裴元庆心想，哎呀，这干瘦干瘦的瘦孩子，他这么大劲儿，这劲儿从哪儿来的呢？啊，他这两锤把李元霸这锤给开出去了。李元霸还愣了，行啊，祥子，我还没有看见一个硬碰硬敢碰我这锤的，你还真给我开出一下，再来一下。盯着，再来一下。这双锤又砸下来了。裴元庆心想，我头一下是硬碰硬开出去的，这第二下我要往旁边拨马闪着开，让旁边人看着，这不我完了吗？我敌不住人家了吗？我第二下我还得硬碰硬开。嗨，啪，嘿，行啊，那你再来一下。第三锤又下来了。这第二锤开上去之后，裴元庆这个虎口就已经真裂，就叫这虎口这两个地方特别疼，这血已经出来了。紧接着一看，李元霸第三锤下来，裴元庆心想，这第三锤我开不出去，宁让他把我砸死，我也不能往旁边闪着开，这么多人看着，我再接他这第三锤，开，啪！这第三锤往我一架的时候，刚一架完，裴元庆这匹马，这匹马都盯不住了，往后倒退了有十来步，这匹马后腿一打坐，差点没坐在地下。裴元庆赶紧一带子睛，嗨！裴元庆心想，正好啊，我这马不行了，我别跟他打了。到这个时候，光棍不吃眼前亏，正好马盯不住，我借这个缘由我就走吧。裴元庆左揪筋一领灯，这匹马往旁边一拨。裴元庆心里边也合计呀，我在大帐之中跟军士说了那么多的大话，说了那么多的狂言，没想到三锤我就敌不住人家了，我也别回大帐了，干脆我斜着走吧。他催马斜着下去了，李元霸就三锤击走裴元庆。裴元庆斜着往下这一派，后边这瓦岗军一看，哎呀，这可了不得了，咱们瓦岗山上还有谁呀？这裴三爷是头一号的啊，三下就把裴三爷给打跑了，咱们快点闪开吧。哗，李元霸在那还琢磨一会儿，哎，这小子有点吓得，我还没碰着过能硬碰硬接我三下的呢，这小子能接我三下，哎，不错，挺好。他在后边还来俩挺好，催马摆锤，他继续往前冲杀。这功夫裴元庆催马往山下边来，他斜刺着往山下正走着走着，由打对过又拥来一队随军。谁呀？正是泰山王杨林。杨林胯下风雷暴，手中端着一对囚龙双棒，指挥着一哨随军正在这个方向往这四平山上冲杀。他往上正冲杀着，和裴元庆正好走了个对面。杨林一看对过来了一个人，跨起银鬃马，手中亮银锤，杨林把囚龙双棒一分，心想这准是四平山上被李元霸给打败了的逃军，待孤王截杀他一阵。双棒一分，

0: 对面什么人？裴元请进来。
1: 嘿，
0: 好，你是什么人？杨林在此。裴元庆心想：杨林。裴元庆这火上来，刚才李元霸三锤把他击走，他憋了一肚子气。裴元庆心想：李元霸我敌不过，你杨林我还敌不过吗？嗯，好啊，老家伙，今儿个我这气就从你身上出得了。裴元庆一看是杨林，他二话不说，马往前一提，双锤一摆，你击锤。裴元庆使足了力量，照着杨林就是两锤下来。杨林把双棒一横，说了一声开，头一下子就把王冠那顶上那珠子给针掉两颗。杨林赶紧往旁边一泼马的功夫，裴元庆这匹马过来没走，一对缰绳又回来，你看锤，呜！杨林赶紧用棒又一下，嘡！这匹马往旁边一搏，杨林第三下不敢接了。一个是杨林岁数也大了，再说杨林这力量真就敌不住裴元庆，两锤，杨林这匹马就往旁边败下去了，随军就上来了。裴元庆一看你随军上来，我不跟你打了，摆开水是杀出一条血路就冲下去了。李元霸三锤击走了裴元庆，裴元庆两锤真跑老杨林，裴元庆斜着走。这功夫山上的李元霸催马摆开擂鼓，望军锤继续往前冲杀。李元霸正在往前冲杀了，又打对面来了一匹艾叶青，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后边跟的是王八党谢英登，三匹马直接奔着李元霸就来了。单雄信心想：我会会这李元霸究竟有几何勇战。当单雄信这匹马和李元霸两个马打对面的时候，他一摆金钉造阳术：“瓦岗军，单雄信在此！”李元霸正往前冲杀，把双锤，哎，哎，来了插小黄旗儿的了，我打这么半天一个没碰着，这回碰，哎呀，后面还有俩呢，哎呀，这个不能打呀！我姐夫说了，插小黄旗儿的都是恩公的朋友，恩公的朋友还都会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我最害怕，这不能跟他们打。回见！一拨马，他斜着过来了。跟单雄信没打，单雄信一看，哎，你还别说呀，这小黄旗真好使啊。单雄信心想：柴少，这你是怎么训练的这傻子？他怎么认得这么准呢？李元霸一拨马斜着奔另一个方向杀过去了。另一个方向是盟军的阵地，李元霸正往前冲杀着，对面来了一匹马，正是大梁王蒲克忠。大梁王蒲克忠手中摆大刀，一看李元霸奔他的阵地这来了，摆刀就剁。这一刀剁下来之后，李元霸摆锤一开，啪，一锤这刀就出了手了。二马一错蹬得慌，大梁王蒲克忠他想甩蹬下马逃命，这条腿甩下来，这条腿一使劲，坏了，出溜蹬了。这条腿出溜蹬了，李元霸一伸手，双锤交在一个手，啪，把他脚脖子给抓住了，过来，一使劲，把这位大梁王蒲克忠给活劈了。大梁王蒲克忠尸体栽落马下，这股盟军阵营哇就乱了。有人就说了，说他怎么办这儿来了？有的说他跟瓦岗军不打，瓦岗军的将官们插着小黄旗儿，他见着插小黄旗儿就不打，这怎么回事儿？哇！就传扬开了。李元霸又往前冲杀，对过又来一匹银鬃马，马上坐了一个人，正是明州王张金城。张金城催马跟李元霸正马打对面，刚要端枪交战的功夫，就在旁边有人喊了一声：张金城闪在旁边，看本帅会他。张金城回头一看，正是秦琼秦叔宝。秦琼啊，刚才听到大伙议论说瓦岗军的将官头上插着小黄旗儿，李元霸见着插小黄旗儿的就不打，这叫什么样的结盟？秦琼一听人。

也说的有道理，我瓦岗军不应该插这旗，插这个旗丢我们的脸。秦琼把这小黄旗拔下来。另外一点，对过的张金城跟别人不一样，这张金城是死去的张子燕的姑娘，她哥哥呀。秦琼秦叔宝到现在还记着张子燕姑娘临死之前对他的嘱咐，说将来你见到我那哥哥的时候，你要关照关照。盟军会齐的时候，秦琼跟这张金城见过面，谈起过张子燕，把张子燕的经过跟张金城说完了。张金城曾经放声痛哭了一顿。今天到了关键时刻了，秦琼

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

0: 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74集，大败突厥。散去这二路康代宾的潜在盟友之后，张悦又开始琢磨散居朔方的突厥降户，苦思处置他们之计。他这日忽然想出一计，当即向李隆基上奏书一道。该奏书的主要内容是奏请将河区的50000余名降户迁往许州、汝州、唐州、豫州等地，使朔方之地变得空荡无人。这并非张悦想出的妙法，其实贞观年间灭掉东突厥之后，魏征就谏言将突厥人迁往内地，实为同化之意。然李世民未用魏征之计，采用了温彦博的办法，即让他们到河区一带居住，使他们逐步改变游牧方式，成为耕种之农，如此就成为了大唐与大漠之间的藩篱。不料此法实行近百年后，由张悦奏请，李隆基核准，终于采用了魏征的初意。迁居之事非一朝一夕可为，就派出专人催办此事。他此时心中还在思索如何与康代宾接战的事儿。张悦这一日得知康代宾攻破了银城之后，又向连谷进攻，他当即集合马步军10000，自己亲带5000马骑出河河关驰援连谷，令节度副使带领步军也随后掩杀。张悦敢于以少对多，源于他知道康代宾虽号称拥数万之众，其下辖皆是仓促聚在一起的乌合之众，若与训练有素的官军相遇，根本就不是对手。5000马骑旋风般地杀奔连谷城下，此时城里人正在平城坚守，与突厥人形成了僵持局面。此5000马骑到城下之后，顿时改变了战场态势，顿将攻城的突厥人杀得毫无招架之力。 康代斌招呼手下人

0: 退出一里地，方才扎住阵脚。康代斌惊魂过后，再观来袭唐兵不过数千人马，他立刻又来了劲儿，大呼道：
1: 敌寡我众，只要上前与他们贴身缠斗，唐兵焉是对手？大伙上啊！
0: 张悦见状，马上改变方略，他将人马分为两队，一队主攻，另一队跃阵，绝不与突厥人贴身缠斗，绕着连谷城池转着圈的与对手周旋。时间就如此被消磨着，日光过了中午，继而太阳西斜，张悦如此有耐心，目的就是等待自己的5000步兵出现。节度副使终于带领步兵出现在视野里，他们手持盾牌卷地而来。当其与突厥人开始接阵的时候，张悦大声喝道：
2: 放号炮，引城中守军开城门出击。
0: 突厥人由此大败，开始向后退却。张悦不依不饶，命马骑不得脱离，步兵随后跟进掩护。日落之前，突厥人星散逃遁，唐军俘虏3000人，其中包括其首领康代斌。俘获康代斌的别将立功心切，看到康代斌孤身无援，遂赶上前去挥刀一砍，如此就取得了康代斌的首级。大捷的消息传回京城，李隆基闻讯大喜，当即下诏京阳，并赐张悦十封200户。唐军收兵返回朔方，张悦抽出大多兵力去强行迁徙那些突厥，以加快他们迁徙的步伐。相对来讲，张悦较前一阵子要闲暇许多。这一日，张悦与节度副使在帐内说话，张悦问道：
1: 那个张家佑到底怎么样呀？
0: 节度副使闹不清张悦与张家珍的关系如何，不敢贸然作答，谨慎答道：
3: 他为张丞相的胞弟，还是称职的。
1: 称职？哼，我到这里未及3月，许多人找我告状，说那张家佑贪赃爱色，你难道未闻一丝讯息吗？
3: 卑职也得闻一些，奈何其为张丞相之胞弟，无人敢问呐。
1: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个丞相的胞弟又算什么？也罢，你这些天就不要做别的事儿了，好好查一查张家佑的案子。我回京之前，你务必将此事查清，以便奏闻圣上。
0: 节度副使看到张悦无比认真，心想还怕什么，就放心查吧。张家佑此前仗着哥哥之事，没把多少人放在眼中，若想找他的毛病，随便一查都能拿到坚实的证据。这日早朝之时，群臣失礼后按班站列，李隆基忽然发现张家珍今日未来，遂问道：
4: 元卿，张家珍为何不来朝？
0: 元前要出班躬身奏道：
5: 陛下，微臣续班之时，张令派人知会臣，说他居家素服待罪，不敢来朝。
4: 他有何罪？
6: 来人语焉不详，隐约说道似与其弟贪赃事有关。
4: 如此说来，张家又贪赃，张家珍果然也得了好处。
0: 李隆基转向张悦说道：
4: 张卿，张家佑的事儿结果如何了？
0: 张悦将朔方的事儿安顿好，已于3日前返回京城。他见皇帝询问，急忙出班奏道：
1: 禀陛下，张家佑的事儿已然查实，他也有服变在此，其历年贪赃所积约有20000余钱，臣请陛下示下，此案下一步由何方继续审理？
0: 李隆基听到张家佑贪的钱如此少，不想再追究下去，遂说道：
4: 他已有服变，何必再加审理？张家佑为从3品官员，朝廷每年给他多少俸， 却贪图如此一点小钱，

0: 朕看呐，他这个偏将军恐怕是做不成了。
1: 李隆基的话说得很明白，其实要贬张家佑之官。张悦问道：
2: 陛下，如今五散街官之定远将军缺任，就由张家佑充之如何？
0: 如此卑鄙之人还能做有品官员吗？
1: 定远将军为正五品，看来将张家佑向下贬两级远远不够。张悦小心问道：
2: 请问陛下的旨意？
0: 啊，去找一个偏远一点的折冲府，让他任折冲都尉吧。
1: 折冲府的折冲都尉看似为官名，然无品无阶，只不过由朝廷供应些许俸禄而已。群臣闻言大惊，一个三品官员因为一点小钱被贬为折冲都尉，实为冰火两重天呢。李隆基似乎看出了群臣的心意，说道：
0: 昔太宗皇帝之时，长孙顺德贪赃事发，太宗皇帝不乏反赏，以激长孙顺德羞耻之心。顺德既为皇妻，又为勋臣，太宗皇帝如此做，实是想以德服人。如张家佑之人贪赃，朕不会以赏代罚，须以法度为绳，使天下心服。远卿，你转告张家珍，他愿意在家中素服待罪，那就让他在家里候着吧。
1: 李隆基如此说话，源于他心间忽然恍出王毛仲说的那番话。如此看来，张家珍当初急匆匆地杖杀王军，肯定怕王军说出对张家珍不利之事。李隆基由此对张家珍顿改印象，此人看似性子简疏，且号称不治房产田亩，内里实在是龌龊无比，实为一个伪君子。第275集，张悦设计。张家珍在宅中素服待罪，先见到弟弟张家佑被贬为衡阳折冲府折冲都尉的受任。又过一日，皇帝册授张悦为中书令，自己则被贬为滨州刺史。他到了此时方知这一次上了张悦的大当。那日张悦自朔方赶回京城，张家珍得知讯息后即刻入府拜望。张家珍之所以如此殷切，主要想来打探一下弟弟的案情。张悦满脸含笑道：
2: 张令为上官，理由张悦先去拜望，你如此前来，让张悦如何消受呢？
3: 张大人向为甄家之上官，我入府拜访岂是应该？
1: 二人心中皆明相见原因，宽坐叙话时几句就扯到了正题。张家珍说道：
3: 哎，我得知设弟如此胡闹，心痛不已啊。张大人，不知设弟案情究竟如何，还望张大人看在我们多年故事的份上，还是向好处去吧。
2: 哎，令弟平素招摇太过，由此嫉恨者甚重。我此去朔方，那朔方副使上来就说令弟的事儿。其实突厥大兵压境，我就让他先将事儿压后再议。待突厥人事毕，我将令弟之事瞧了一遍。哎，令弟的胆子实在大了一些，想是倚仗张令之事有些肆无忌惮了。他贪的钱不少呀，竟有十余万钱之多。
3: 十余万钱，有这么多吗？
2: 有啊，这里有数人的符便，请张令细瞧。令弟的事儿办得太大胆了一些，若到了圣上面前，恐怕讨不到好处吧。
3: 这怎么处啊？张大人，还望你看在家珍的面上想法遮掩一下则可。
1: 张悦摇摇头一时不语。张家珍道：

0: 里叹气。张家珍自幼丧父，对弟弟张家佑关爱甚细，他如此上心，正是基于此情。张月冷眼旁观，感到火候差不多了，又叹道：
1: 我们同事多年，若不替令弟担待一些，有失我们相善之情。张令啊，我想了一个办法，不知可行否？
0: 张家珍闻言，恰似溺水之人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顿时喜出望外，一叠声地说道：
2: 张大人智计百出，既有办法，那是不会差的，请说，请说。
0: 张月又稍微停顿片刻，继而横心说道：
1: 令弟贪赃事发，皇帝已然知闻，现在再说其事虚妄，那就是做了蠢事一件。我们可以在其赃款上打打主意，是如不说全部，仅说零头，则10余万钱仅剩下20万余钱，如此就可减轻一些罪责。
0: 张家珍闻言忽然伏地下跪说道：
2: 舍弟劝平张大人援手搭救了，若舍弟过了这一关，真假一生感激张大人之大恩大德。
0: 张月见状，急忙上前搀起张家珍，连声道：
1: 哎呀，张令怎可如此，请起请起。
0: 他将张家珍扶入座中后坚言道：
1: 请张令放心，事儿就这么办吧，万一有个好歹，我张月一力承担就是。
0: 张家珍紧握张月之手道：
2: 请张大人放心，此事你知我知，不敢有一丝讯息露出去。
1: 此事就这么办，然令弟毕竟还有事啊，为减令弟罪责，张令似还要办些事儿。
2: 张大人请说，家珍定言听计从。
1: 你为中书令，此前为侍中，多年来勤勤恳恳替圣上办事，既有功劳又有苦劳，圣上说不定会瞧你的功劳，对令弟网开一面咧。
2: 张大人所言甚是，我这就入宫请见圣上，以当面向圣上求恳。
1: 如此当面恳求过于直接了，万一圣上当面拒绝，也就难有转还的机会了。依我说呀，你需想出一个悲情的法儿，以进退有余。
2: 悲情的法儿？
1: 是啊，譬如你不去上朝，素服居家待罪，圣上见你不朝定会问起，圣上说不定心里一软，派人将你召回朝中，则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2: 啊，张大人果然智计百出，好计好计啊。张大人，明日早朝之时，还望你在圣上面前多说一些好话。
1: 当然。张令啊，你再好好想想，还有其他更好的计策没有啊？
2: 这个计策就很好嘛，不用再想他策了。张大人，家珍这就告辞，今后我与舍弟定旦夕悼念张大人的大恩大德。
0: 于是就有了这许多变故。张家珍过了几日，终于品出了一些滋味。张家佑贪赃事发，却与张家珍无涉，张月却劝说张家珍不去上朝，待在家中素服待罪，明显想将污水往张家珍身上引。李隆基得知这种状况，首先想到的是张家珍也有罪，再加上王毛仲此前在他耳边吹的风，张家珍于是被罢相。张家珍理出这些头绪之后，后悔不已，心想自己当初为什么就不能识破张月的机心呢？再想起弟弟死前没事儿，何以张月到了朔方之后，弟弟的贪赃事儿就败露了呢？如此看来，张月处心积虑想当中书令已非一日，这是张月做好的圈套。张家珍在宅中长吁短叹，嘟嘟囔囔就一句话：
3: 相见何及呢？
0: 想起张月毕竟替弟弟瞒下了10万钱，张家珍心中虽恼，终究不敢找张月吵闹。万一此事败露，张月固然不美， 自己和弟弟的罪愆又要加重。

0: 一层。张家珍此时更加叹服张月的手腕，预谋大利需先以小利与他人，如此既获他人感激，又形成利益攸关之群体，彼此可以守口如瓶，以各自得意。张家珍无法可想，只好凄然收拾行装，前往滨州赴任。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3: 人也美，
2: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儿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3: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2: 嗯，
3: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2: 对，
3: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2: 嗯，
3: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2: 对，
3: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2: 习惯
3: 、哎，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2: 没错，
3: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
2: 嗯，
3: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2: 哎呀，
3: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2: 是。
3: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2: 哎呀，
3: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2: 嗯，
3: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2: 哎，
3: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2: 是，
3: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2: 好
3: 吃，好
2: 处太多了。
3: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2: 嗯，
3: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2: 哎，
3: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2: 来了。
3: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他用手捏不碎，他得用钳子，是不是？

0: 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6斤，
1: 六斤的核桃
0: ，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都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0: 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核桃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1: 都合适、
0: 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块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牌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59块钱，
1: 159，
0: 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块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0: 咱是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1: 哎，
0: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0: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人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1: 159，
0: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厂牌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正的一度电可以。

0: 海梅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276集，姚崇逝世。姚崇终于油尽灯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李隆基闻此噩耗，侵入姚崇宅中吊唁，并辍朝一日，赠其为扬州大都督，是为文献。事实丧仪极其繁复，由于姚崇为一品官员，需由鸿胪卿护其丧事，百官如流水般入姚宅吊唁。张悦事实为中书令，当然要入姚崇宅中吊唁。张悦入姚崇宅中奠仪一番后，姚崇的3个儿子齐向张悦叩首以致谢意。姚崇的长子与次子居洛阳，因他们行止不端，其仕途渐微。三子姚毅现任太子舍人，外人皆称此子大有父风，仕途似为一马平川。此次葬仪上没有重要客人前来，皆由姚毅出面接待。姚毅起身后躬身说道：
4: 张大人向与先父交厚，请入侧室，容小侄奉茶。
3: 张悦本想祭奠后即走，看到姚毅的邀请非常实诚，就迟疑了一下说道：
5: 好吧，我就稍坐一会儿。哎，姚公猝然逝去，我心伤难止啊。
3: 姚毅恭谨地将张悦引入侧室座中，张悦发现此室似为姚崇生前的书房，四周堆满了书函，更有一些旧时的竹简，遂说道：
5: 想不到姚公还有藏书的嗜好，姚公日常最好盘算，他哪有读书的闲暇之时呢？
3: 姚毅听出了张悦话中的揶揄之意，不敢接腔，躬身将茶盏放在其面前的几案上。张悦起身走到堆放竹简的地方，轻轻抽出一束将之展开，细辨之后不禁轻呼一声，叹道：
5: 啊，此为我见过最早之诗经写本了，姚公从何处得来如此珍品呢？
3: 此竹简色泽暗黄，模样古朴，张悦一眼就瞧出此为先秦时的竹简。他再观简上字样，只见其黑体清晰，大约其剪成之后，在字上又附上一层桐油之物，使字样弥久长新。姚毅答道：
4: 先父生前酷爱收藏，此堆竹简由何处所得，小侄其实不知，好像小侄记事起就见到此简，先父辗转各地时皆珍重协同，可见先父甚爱此物。
5: 姚公素爱收藏，我此前也闻其名。啊，那案上的珍玩之物大约也是姚公所藏了。
3: 左边临窗的几案上摆满了一些珍玩之物，张悦信步走过去，拿起一方端砚仔细观看，就见此端砚色泽明黄，匠工巧妙地利用原石形状雕成一株苍松，上面伫立着两只仙鹤。张悦观后颔首道：
5: 此石定是出自烂柯山中，雕刻甚精，是为端叶之中的上品了。
3: 端砚始产于唐初，石材产于端州，也就是现在的广州肇庆的东郊凌阳峡烂柯山的端溪之中。端砚出现的时候并不名贵，实为文士墨客常用之物，然端砚的石质有坚实、润滑、细腻、娇嫩等特点，无论酷暑严寒，若用手按其砚心，其湛蓝墨绿，水气久久不干，遂有哈气研墨之说。一些高手匠人开始在端砚上雕花镂鸟，使端砚有观赏之用，于是其身价渐行渐高。 岸上还有王羲之与王献之

0: 手书一幅，另有笔洗振纸等物，其色泽古色斑斓，显示久远之物。张悦逐渐观摩，口中啧啧称奇。姚毅一面小心作答，一面仔细观察张悦的神色。张悦观罢，旋归座上，叹道：
1: 姚公果然为有心之人，将如此多的珍物囊括怀中，实为不易。贤侄啊，我劝你好好将这些物件收储起来，以免别人看见后定会说姚公生前善于敛财了。
0: 姚毅闻言忽然跪至张悦面前叩首道：
2: 小侄叩谢张大人关爱之语，张大人，小侄有一不情之请，望张大人千万答应。
0: 张悦见状起身将姚毅拉了起来，说道：
1: 你有何话尽可站起来说，何必如此郑重。
2: 张大人，这些物件皆为先父生前心爱之物，如今先父已逝，晚辈们再观此物肯定会睹物思人，如此悲天悲痛之情。小侄那日与二位兄长商议道，张大人为天下文宗领袖，这些物件由张大人收储最为合适，小侄们欲将此物献与张大人，请张大人勿缺。
0: 张悦闻言心中顿时大喜。张悦还是识货的，姚崇所藏之物件件皆为精品，若收藏要费去大笔钱财不说，最紧要处这些藏品皆为难觅之物，就算是有钱也未必能够拿到手。看来姚毅兄弟不识此物贵重，轻易张口就要将此物送人，自己岂非得了一笔大便宜。张悦心中虽如此想，然脸上未现喜色，连连摇手道：
1: 这个怎么可以，姚公旧物理由你们兄弟收藏，正好睹物思亲，你们若随意赠人，若姚公地下有知，也会怪你们兄弟的。
2: 请张大人勿忧，先父在日曾经说我们三兄弟非为文之人，收藏这些物件并不妥当，须将之赠给有缘之人。
0: 张悦闻言心里忽然就打了个突，然他毕竟甚为重义这些物件，并未往深处细想，遂笑道：
1: 原来姚公也有此意。哦，他为何会有此思呢？
2: 若张大人不弃，小侄马上派家人将这些物件奉入张大人宅中，请张大人勿缺。
0: 张悦沉思片刻，心中终究难舍此物，遂叹道：
1: 唉，我若不取，就辜负了你们的这片好意。唉，也罢，我就将这堆竹简和那方端叶暂为收藏吧，待我赏玩一段时日，还会原物奉还的。
0: 姚毅见张悦答应收藏，喜色上脸，说道：
2: 如此，小侄们感激张大人，得偿先父心愿。
0: 姚毅知道，只要此物入了张悦之宅，就是以熟肉打狗，有去无回的。张悦口称会原物奉还，那是当不得真的。二人又叙话几句，张悦起身告辞，姚毅恭敬地打连侍候。那边的姚仪与姚毅看到张悦欲走，急忙过来相送。兄长二人悄悄探寻姚毅的眼神，从中读到了肯定的回答。三兄弟于是又齐刷刷地跪在张悦面前，连连叩首，并不言语。张悦见状大觉奇怪，急忙上前将三人一一搀扶起来，并问道：
1: 此为何故？
0: 姚崇长子姚仪泣涕说道：
3: 张大人，侄儿们不孝，还望张大人援手则个。
1: 你们又如何不孝了？
3: 禀张大人，先父逝去之后，因侄儿们无能，其墓碑上碑文空置至今，侄儿们想央求张大人，恳请张大人成全侄儿们的心愿，以去不孝之名。
1: 哦，你们想让我替姚公撰文？

0: 安子齐声答道：“
1: 是啊，
2: 望张大人垂怜
3: 垂怜。”
0: 第277集，姚崇志计。张悦此时任宰相，又是天下文宗领袖，其为文俊吏，用思精密，其所撰碑文墓志，当代无人能及，能求得其一文字，实在难上加难。姚崇与张悦同僚之时，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尤其是开元元年，姚崇刚刚为相，即挑拨李隆基将张悦贬官，视为张悦最为愤懑之事，至今未平。若按张悦心情，说什么也不会替姚崇撰写碑文以锦上添花的。然张悦今日受了姚毅的一份大礼，且物件系张悦心爱之物，所谓拿人手软，张悦怎么能拒绝此三子的央求呢？张悦心中盘算片刻，终究舍不得那堆竹简和那方端砚，又想自己挥笔写就一文与此相较，实在太值了，遂决然道：“
4: 好吧，我答应你们了，我这就替姚公撰一碑文。”
0: 姚家三子闻言大喜，急忙叩服为谢。三子将张悦送出大门，姚毅又说道：“
2: 张大人，先父下葬在即，碑文还请张大人早一时成文。”“
4: 我回家后就写。这样吧，你们明日辰时派人去取即可。”
0: 姚仪说道：“
5: 要至明日辰时之前，即到尊府门前静候。”“
4: 如此小事，派一个下人来府即可，哪需要姚大公子专往？”“
5: 如此美文，侄儿们当然恭敬迎候。”
0: 姚崇临死之前，将家产平均分给了三个儿子，将诸种后事安排得妥妥帖帖。他这日躺在榻上，忽然长叹一声，意甚萧索。三子急问何故，姚崇喟然叹曰：“
6: 唉，为父一生虽幻途曲折，毕竟主政替朝廷办了许多事儿，且所遇到的则天皇后、睿宗皇帝乃至当今皇帝，皆待为父不薄。如今官至一品，位至国公，可谓荣华之至。我心无悔，我心无悔呀。然我刚刚想起一事，终究无法可办，只好叹气了。”
0: 三子知道，若父亲感到为难之事，肯定是极度难办的，他们也是无法可想。然父亲将死，其若有未竟之事，儿子也要问个清楚。“
6: 我那碑文之事，至今依然空悬呐。”“
5: 儿子们本想请宋丞相代笔，奈何父亲不许，不知父亲到底主意何人？”“
6: 你们当知天下撰碑文第一人为谁吧？”
0: 张悦名声满天下，三个儿子当然知道，然他们也知张悦与父亲之间微妙的关系，若让张悦替父亲撰文，张悦肯定会拒绝。他们听了姚崇的话音，知道父亲属意张悦为己撰文，心想此为不可能之事，三兄弟顿时哑了声音。“
6: 张悦极度恨我，让他来撰文赞我，终为难办之事。可是啊，为父一生不识人间难事，事情越难，为父愈想办到。唉，我欲使张悦撰文，非图虚名，其实还念着你们三兄弟呀。”“
5: 父亲，这是何故？”“
6: 如今外面传言，张悦极度恨我，他现在在为宰相，以他的才智 定能全

0: 轻易时，张月毛病不少，然其心胸并不狭窄，他今后对你们不会怎么样。然天地之间，人心最坏，人们知道我与张月不睦，说不定会变着法儿挤兑你们兄弟，以取悦张月。若张月能替为父撰文一篇，天下人定会以为我们已逝去前嫌，如此就会对你们兄弟大有益处。
1: 兄弟三人看到父亲垂死之际，还在考虑儿子们今后的事情，不由大家感动，眼中流出泪来。姚崇闭目沉思一会儿，睁眼说道：
0: 我想出一法，不妨一试。我以国公一品之身，死后百官定会前来祭奠。张月为中书令，他就是心中不愿，然顾及面子，肯定要来。
1: 三子闻听父亲提到身死之事，不由得哭出声来。
0: 哭什么？都给我住了嘴，不许再哭。我告诉你们，张月也有贪财的毛病，他爱卖弄风雅，尤对名贵文具最为偏爱。三郎，我有一些珍玩之物以及那些古书，估计能入张月之眼。他来祭奠之时，你需将他引入书房，并设法让他看到这些物件。
2: 万一他拜毕不入书房呢？
0: 蠢材，你们莫非连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那就不用说了。
1: 姚崇一时情急，不由得连声咳嗽。姚仪急忙上去帮忙捶背，并急声说道：
3: 请父亲放心，儿子们说什么也要将张叔请入书房。
1: 姚崇慢慢调息，如此缓下劲儿来，颔首道：
0: 如此就好。三郎，张月入书房后看见这些物件，定会一一观摩。你把握时机，恳切请张月收藏这些物件。他若同意，待他离去时，由你们三兄弟跪求碑文。他情面难却，定会答应。
1: 三兄弟想不到父亲死后犹为张月布下如此好局，不怕张月不就范，心中就油然升起敬仰之意。
0: 哼，那张月聪颖无比，他虽一时入套，终究会醒悟过来。你们需在他答应撰文次日索回碑文，并备好石碑工匠当即刻时。三郎还要想法面呈圣上，取得圣上首肯。如此一来，张月就是想反悔也无计可施了。
1: 三子闻言心中大为叹服。后数日，姚崇果然逝去，三兄弟依计而行，张月果然上当。姚仪取到张月的撰文，拿到后看都不看，立刻飞身上马奔赴府中，令工匠立刻依文凿字。三兄弟此时方细阅此碑文，见张月在文中极赞姚崇人品相业，并叙自己平日爱慕亲服之意，其中写道：八柱成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停读之功存。三兄弟见文中多说父亲好话，如此就放下心来， 且笑。

0: 爆竹延开。姚毅令人将此碑文抄成数本，欲入宫将原文进呈皇帝。恰在此时，高力士奉旨入府，姚毅急忙将张悦所撰之文呈上，让高力士转呈皇帝。张悦这日下朝之后，行在路上忽然想起此事，就将事情的前前后后细细地想了一遍，忽然猛拍大腿惊呼道：
1: 哎呀，上当了，还是着了这老儿的道。
0: 自己那日入姚府祭奠，然后被留奉茶，再观竹简和针丸，继而三兄弟口头相请，这分明就是事先设计好的套路嘛。如此缜密的布置，很似姚崇的手法。自己之所以深陷垢中，源于认为姚崇已死，这三个小哥难有如此睿智。张悦此时心想，万一这些法儿是姚崇生前就布置好的呢？张悦想到这里，急令身后亲随：
1: 你速入姚府，以文稿欠妥需要修改的理由将文稿索回。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

0: 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
3: 啊，我从来都说这药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血管病的，我从来没说苏合香这药是治疗高血压的药，但是那确实我们有6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上这药之后，实打实的这个血压是降下来了啊！你记住一点，心脏决定血压。你像有的患者跟我们反馈啊，说自己之前这个血压一直吃的这个降压西药控制着啊，但是呢一直都是150-160那样啊，好的时候啊能达到140，但是自打吃上苏合香这药之后呢不一样了啊，也就一周左右开始啊，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达到130-140这样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啊能达到120呢啊，这个感觉变化非常大。最主要是啥呀，不光说是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他就感觉这个脑袋特清亮啊，脑袋不浑浆浆的了啊，浑身也不那么紧了，浑身特别轻松。你看虽然说苏合香是治疗心脑的药，但很多高血压患者说确实啊没想到这个血压会降下来。那我讲话那这属于意外收获呀，对不对，讲话了这是偏得的呀。其实这就是苏合香这药的不同之处啊，在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同时，血压也跟着下来了。另外还包括糖尿病的呢，你像是有20%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苏合香这药之后啊，血糖是缓慢降下来了。你能想到吗？有人说你知道不？我知道啊，因为这药在临床已经有20多年了，所以我知道这药咋回事。咱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苏合香这药之后啊，第一个礼拜呀、就感觉口干减轻了啊，感觉有劲儿了，爱吃饭了啊，大便呢也通畅了。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啊，只有半个月呀，血糖就明显下降了啊，口干的感觉也减少了，感觉嘴里湿乎了，乏力的感觉也减少了。所以我再重申一遍，苏合香啊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呢也不是专门降血糖的，这药是治疗心脑的药。但我们有2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就吃完这药之后，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血糖下来了。就像我说的，可能这都是意外收获吧啊，我从来也没说过这药它能直接针对于糖尿病患者去降血糖，对吧？我从来也没说过苏合香这药是治疗糖尿病的，但确实通过咱们病友的反馈有这样的效果啊。就像我说的，这药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啊？为啥说糖尿病患者也要吃呢？不是说你吃上这药之后给你降血糖给你降血压，不是，是因为你吃上这药之后啊，它能改善我们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的这个心脏功能，那改善我们心脏疾病。

改善我们心脏的损伤，改善我们脑部的损伤。为啥呀？因为你看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啊，它病史长了之后啊，它那个心脏都会有损伤的。那、啊、心肌有损伤啊，对吧？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病史时间长的啊，他们脑部的神经和血管都是有损伤的。

哎，血压降下来了，咱讲话了，这就属于意外收获。我给大伙讲一个病例，我曾经治疗过一个患者，这是一女同志，60来岁，胸痛有半个来月了，啊，那几天呢疼得严重了，这一看不行了，啊，打的120，给拉到医院。到医院一问病史，有20年的高血压，啊，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能达到200，低压是110。完还有糖尿病，啊，4年前查出来的。半个多月前呢，他是因为家里琐事生了点气，啊，就是跟老伴儿生了点气，啊，之后呢就开始出现胸痛、胸闷，啊，头疼、头晕，有时候带的那个左肩膀头啊，放射性疼痛都放射到左肩了，啊，完事又给重新量的血压，高压180，低压110。啊，心电图也是明显的显示有心肌缺血，啊，急诊医生啊，当时急救给用上的是硝酸甘油，啊，硝普钠，上的是呼吸机，就是吸氧，啊，病人稍微缓解之后，第二天早上就给转到心内科进行继续治疗，啊，早上的时候给转到心内科，那个时候啊约我会诊。啊，因为病人心脏疼痛还是很剧烈，到心内科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这个时候 V1 到 V3 导联就开始提波倒置了，啊，我一看这不好啊，赶紧的就联系那个影像科，给病人查了一个冠脉 CT， 结果发现右侧冠状动脉以及左侧冠状动脉主干前浆支、回旋支有多处管腔狭窄淤堵了，啊，堵塞了，狭窄了。啊，完事就赶紧抽血，查了一个心肌酶，啊，他这个肌钙蛋白已经达到16了，啊，这就是急性心梗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啊，那就得赶紧支架。病人家属说，病人呢血小板低，啊，你再一看他那个血常规检查，可不血小板低吗？啊，跟别人的体质不一样，讲话了，别人拔牙呀。一会儿功夫他就不出血了，他就不行啊，他得出上一天的血，本身还有糖尿病，你这就挺难呐啊，因为病人始终心率不稳啊，有早搏有房颤，还有明显的心绞痛，这就很难治了啊。我就跟这病人家属说，我说现在正常每天啊得给他打滴流用药，然后呢给他口服用上舒和香，那如果3天得不到控制，不见好转，不能支架也得下支架了，不能搭桥也得搭桥，对不对？得保命啊！啊，你再这么下去的话，那病人他随时容易心梗猝死，啊，容易心衰死亡，啊，家属也表示同意，啊，说那就先观察2天呗，对吧？你看用上这舒和香不到3天功夫呢。病人逐渐的心率稳定下来了，啊，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开始出现明显的缓解了。一见到这种情况，你说在场的包括我所有啊，那医生的心就放下了，对不对？这就见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套治疗方案是对的，是适合他的，啊，那就继续坚持用吧。等1周之后，病人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呼吸憋闷呐，基本就消失了。但偶尔呢会有轻微的心绞痛出现，那半个月左右病人心脏憋闷疼痛基本上就没有了，你就说啊好不好吧，血压呢基本上也能控制，高压在145左右，低压呢就是90-95，血糖空腹的基本上是在7个到8个左右，7点几啊8点几，餐后的能高一点，达到11-12个左右啊。后来病人他就出院了，因为这种情况基本上稳定住了，也不愿意住院啊。咱们上岁数的谁愿意住院呢？舒和香这药啊，我让病人回家继续巩固服用啊。半年后这个患者来复诊，说这半年呢没出现过心绞痛啊，心率啊、血压呀、啊、血糖啊基本就正常了啊，基本上他就能稳定住了。其实在临床上啊还有比他更重的呢。啊，我记得那是哪一年呢，啊，别的医院转过来一位重病患者，

17、8岁了，啊，老人家病很多呀，也很重，就是慢性的咳喘，还有这个什么呢？陈旧性的肺结核，啊，有高血压20多年了，啊，几年前呢又查出这脑梗，就老人自己说自己心脏病40多年了，常年吃那个E3离子片，心脏检查。他的这个肌钙蛋白呀是在 13.8， 所以当时初步诊断就是心力衰竭啊，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内感染，高血压3级及高危脑梗，而且还有慢性的胃炎、急性肾炎，就几乎所有的这病啊在这老人身上都有体现，只是有些轻有些重而已，那你治疗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对不对？你想想这眼瞅90岁了，尤其老人的尿少，这就不好啊。过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心内科大夫不怕你心绞痛，不怕你心脏早搏房颤，最怕你少尿或者浮肿，就心衰都不怕，就怕心衰合并肾衰，这不就不好治了吗？对不对？哎，在心衰的同时又有肾衰啊，那就不好治了。所以这老人在治疗期间也是下了很多次的病危通知书啊，本身老人就没有劳保，几个孩子说实话也想着放弃治疗啊，为啥呢？就因为涉及到钱的问题，而且当时老人一天啊在监护室20000多块钱，你想想老人心肌梗死、心力衰竭、2年半、3年半轻度反流啊，老慢支再合并高血压、脑梗，啊，又有这个低钠血症，包括还出现急性肾衰，啊，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出专家门诊了，所以呢找我会诊，我说你们先不用盯着肺炎、盯着血压、盯着肾衰这些数值，都不要紧，治疗啊还是先治心脑，你万病必须先治心脑，就是先把心脑的情况给它稳定住。先把心脏给它稳定了，啊，漱口箱吃不下，胃管给它打进去，对吧？用多少啊？我说一次啊，用上一管，一天给它用上3次，先这么用着。家属就说那个量会不会太大了？我说现在已经心衰合并肾衰了，啊，没有尿多长时间了？说有1个礼拜了吧？我说你看呢，你不能按常规去治疗了。所以先这么治着吧，那就这样，病人1个礼拜硬生生让我从死亡线给拉回来了，啊，1个礼拜之后，老人这个精神有所好转，出现食欲了，排尿量也增多了，肺内炎症也减少了，啊，10多天之后呢，老人胸闷、气短，啊，有所缓解，肺内炎症也逐渐的往下走，那老人的这个精神呢，食欲啊明显提升。而且逐渐已经能够平躺着入睡了。20多天以后，老人的症状明显的好转，啊，甚至可以出院了。啊，出院的时候，啊，给老人做了一个系统检查，啊，这个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90，心率呢是每分钟80下左右，心脏憋闷疼痛好转，说话正常，但脑梗还需进一步治疗。啊，临出院我的意见是啥呀？就是舒和香这药啊，老人得持续性的用上1年。老人他没有劳保啊，啊，我说你们子女啊开个会，那也别说老人偏谁不偏谁，啊，你们都给饭吃了，啊，都给你们养育大了，对不对？挨家齐钱，是不是？挨家凑钱呗，你不能说不管老人呢。后来几个孩子给老人用了1年多的舒和香。啊，就老人到现在依然还很好呢，能走能撂的，啊，还能自己出门呢，你这不就挺好吗？对吧？咱别说怎么地，最起码它有效果了。所以这药跟你其他的那个心脑药来讲，它不同之处啊，就在于什么呢？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更专业的去针对于心脑病治疗。所以如果你问我这药怎么样？我手摸胸脯子说这药效果不错，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赶上了你就把握住，就像我说的

0: 能总有啊，赶上了吃一吃用一用，争取的心脑啊稳稳当当的，别出事儿，别遭罪，别受罪。讲话了，再往前多对付上几年，比啥都强。
1: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2: 苏合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1: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没给大伙讲课之前，我接了一个电话，是咱们大连的一位患者。这大连的这病友啊，心脏病挺严重，有冠心病、心绞痛，还心衰呢。刚出院也没多长时间，刚才呢还拿那个报告单给我念呢。说刚出院那会儿啊，走都走不动，那个时候顾虑很大，怕死啊。说不怕死那是假话、气话。尤其到晚上怕睡觉。因为住院的时候啊，在一个病房，晚上那人睡睡觉走了，所以你就说心脏病这病邪乎不？他说我是，哎呀，心里是真没底儿啊，而且我不甘心呐。你说也没享受什么啊，就这么走了，我不甘心啊。他说你看，自打我上个月我吃上舒和香这药以后，我这现在心里边踏实多了，那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啊，它不像原来在那么空中飘着，我感觉它落地了，心里稳当踏实，那好多了。没合计说这药效果能这么快这么好，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得上冠心病之后，是不是这一天天的六神无主啊，成天晚上睡不好，成天心脏憋得慌，成天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筷子似的啊，成天前胸后背疼，完也睡不好觉。我说你越睡不好觉，你心脏越难受，那你这病呢它就越难治。所以为啥说睡好觉是一个心脏好不好的风向标啊？因为你睡不好觉，你肯定心不长神，你心不长神，你心脏能好吗？对吧？你心不长神，你心脏不可能好啊。为啥我们上医院啊看心脏病，那老大夫懂的啊，人家都问一句，说你睡眠哪样了最近，是不是？为啥先问睡觉啊？就是看你心脏长不长神。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也是经过多少年临床，也是根据无数患者使用之后得到认证的。就这药不仅针对于心脑，而且能安神能安脑啊！你包括治疗这个脑病，治疗老年痴呆，你像人呐，上了岁数之后啊，他就容易小脑萎缩，完了容易出现老年痴呆。这一说老年痴呆你不知道啊，就人上了岁数老年痴呆挺痛苦啊。虽然说得了这病之后啊，他不疼不痒的，那是你没看着。讲话来，有的成天打把门蜜啊，啥都不知道啊，不认识人，鸡饱都不知道，那什么洗脸刷牙都不知道，甚至有的都不知道吃饭啊，捡垃圾吃，他都已经就不知道那是啥东西了。

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啊，我邻居的儿子就开养老院的，他跟我讲，他说杨叔啊，现在送养老院的三分之一老年人都是有老年痴呆的，啊，甚至说都是儿女不管的，啊，家里没人看管着，完给送来的，完他就跟我讲，哎呦，那地上啊，能不送就尽量别往那送，啊，说你别看我是开这个养老院的。但是我还是那话，但凡有人照顾啊，能不往这送就尽量别往这送。说为啥呀？他讲话，那老年痴呆送来是一天不如一天，多少老年人一年都挺不过去。以前老年痴呆呀，不像现在这么多，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了，身边到处都是。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舒和香啊，他是心脑同志啊。啊，这药呢还能治疗健忘，健忘不就是老年痴呆的开始吗？对不对？你说小脑萎缩呀，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对吧？所以舒和香这药那、啊、也能治。你是冠心病啊，你还是心脏瓣膜问题啊，你还是心绞痛啊，心梗心衰呀、啊、还是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啊，心跳异常，舒和香这药都是适合你的。那包括咱说那个脑病，那不论你是脑血栓的脑溢血呀，就不论你哪一种，或者你是老年痴呆啊、帕金森，舒和香这药啊都是适合你的。那么你像舒和香这药，它治疗这个心脏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啊，怎么说不一样呢？它一药三心，一说一药三心，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这又老生常谈了。其实不是老生常谈，确实这药是这样的。首先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稳心。就不管你是啥类型的心脏病，首先得让你心先稳定下来呀，对不对？你像有的那个心脏药，又通血管又溶栓，舒和香这药不一样在哪儿啊？它一药三心，首先就是先给你稳心，接着再给你通心，给你强心。所以他一药三心，针对于脑病也是啊，他不是说上来就给你通那个脑血管，首先他先给你安脑，让你脑部的这个血压呀啊先安静下来，脑部的这个活跃的血栓呢先安稳下来啊，脑部的这个血液先安稳下来，接着才是通脑啊，才是护脑。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那个心脏药啊、脑血管药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吃上之后，第一个心脏感觉到特别的稳，第二呢睡觉睡得好啊，就是打吃上之后啊睡觉睡得特别好。我告诉你，一个心脑药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不用说我看它通不通血管啊，是不是通不通心脑啊，就是心脑药都会通血管，那看什么呢？你就看他睡眠，你就看他睡觉就行了，你就看他吃上这药之后他那个觉睡得好不好啊，心脏稳不稳的，你吃上这药之后脑袋啊稳不稳的，还迷惑不迷惑，还头晕不头晕。所以这药主要是治疗心脑，尤其你像为啥高血压患者要吃，糖尿病患者要吃，刚才我也说了，咱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这药血压降下来了，咱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吃上这药之后血糖降下来了。就到今天我还是这话，这药啊它不是治疗糖尿病的，不是治疗高血压的，我们用这个药的目的就吃这个药，不是说为了帮助你去降糖去降血压，不是，是因为这个药它能改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所带来的心脏损伤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病史长了，他的心脏心肌是有损伤的，所以改善心脏疾病，改善心脏损伤，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心脏它会出现损伤的，因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脑袋神经血管都会有损伤。所以你看几乎所有的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最后都是死于什么呢？心梗心衰脑溢血。
啊，脑血栓。所以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其实更需要吃上。那有人担心说这药能不能对症啊？我还是那话，如果你拿它当降压药，拿它当降糖药去吃，那肯定它不对症了，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它就不是降糖降压的，你如果拿它当治疗这个风湿骨病的药吃，肯定也不对症。舒和香这药啊，是专业治疗心脏病、脑病的，是专门治疗我们说心脑病的药。你是心脏病患者，你用这药那肯定是对症的。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衰，还是我们出现的心脏的早搏啊、偷停啊、房颤呐、等等，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啊出现的毛病，还是心肌缺血，是吧？心律不齐，还是高心病啊、风心病啊、肺心病啊，你吃那就对症啊，包括脑病。你是脑血栓呢、脑溢血呀，还是出现半身不遂了，还是小脑萎缩呀，还是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呢，舒和香这药都对你症。那有人说这药需要吃多长时间呢？那就得看你自己的病情了，对吧？你说我病十年了，一个礼拜就好，这玩意儿它不可能啊，对不对？你就记住，就这病啊，五年是一个坎。你比如说冠心病四年了，舒和香这药你用3到5个月就有明显的疗效，那病情就能明显的得到好转。但你说我这病啊都10年以上了，咱实话实说啊，它最少也得需要6个月到1年以上的时间啊，它能给你治疗的更彻底一点。所以你就记住一点，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啊，这是最不好治的病，这是大病。如果那么好治，世上就没有那么多人啊死于我们说的这个心脑病了。所以心脑平时得多注意防护啊，早点治，早点治就早点好，早遭罪呗，对吧？甚至说少出危险。你像这次活动咱们赶上了，你就把握住，它不可能总有这样的活动啊，总有这样大的力度，又是捡钱又是赠药的，不可能啊！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就用一用，也不是说什么多贵的药啊，原本是挺贵，1500，咱现在通过我们院长特批才合到200来块钱，你这谁吃不起啊，对不对？所以有这个机会别错过啊，错过就没了。我讲话了，你赶上了你就好好的去治一治你的心脑，好好的治一治，以后咱就没这样机会了。他就即使有，他也不是这么价格啊，对不对？也不会是这么个价格了，更何况还没有呢。所以别的忙我可能我帮不上你什么，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帮助你，来温暖你，我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你。所以这一次啊，我不说了吗，我也是特意啊上人家院长家啊去找院长跟人家谈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去了我们院长家，院长也不是很高兴，讲话了，你也不能一次次总这么来找我呀，咱们医院它也不是福利院啊，咱们也不是那个爱心机构，是不是？咱也是普通老百姓，也是挣工资的，而且咱这是医院，有自己的这种运营规律。我说这我都明白，我都懂，但是咱不能看着那么多老百姓啊，有心脑病，有好药用不起呀、啊，对不对？那院长也说，那也不能你说咋地就咋地啊，你说送就送，你说给就给。最后啊，就是经过这个漫长的商量啊，这院长最后啊同意帮咱们最后一次啊，说我再帮你最后一次，以后啊你也别来找我了，那我也不认识你了。我知道他这说的是气话。那院长那个人呢，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了，刀子嘴豆腐心，但是你说他每一次都帮咱的确很难。为啥呀？那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啊，而且医院他也需要钱去运营。你想想那么多医护人员，到处都是钱，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所以说人家讲话了，如果说都像你这样来找我，那咱医院就没法干了。
啊，那不变成福利。

0: 究了吗？所以最后几经周折啊，确定下来了，再给大伙啊争取这么一次活动。你看今天这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这次院长呢又给我们特批了那么一点药，不多，所以是一点药，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医院用这个药也特别紧张，所以给咱们批的这药不多，那价格呢也没变，还是按照500块钱一盒，因为是按照我们上一次特病方式去走的啊。力度这块呢又给咱们特殊照顾，三盒送三盒之外，五盒能多给六盒，五盒多给六盒，但是拿十盒的呢，因为是最后一次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最后一次了，就让大伙呢能多受益，就拿到十盒了，咱就多给你15盒了，你这样不就更省钱了吗？你用的时间更长一些，你那病好的不更彻底一些吗？对吧？有的讲话了，可能我有20盒就够了啊，那你剩下那5盒，你每天你溜着点，这不就当预防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10盒送15盒，这是我额外给大伙增加的啊，因为最后一次我也不管那些了。哎，所以10盒中15盒是最合适的啊！你知道合多少钱一盒要不？200块钱啊！今天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吧？最后一天，也就最后这么几个小时的机会，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啊！你别到最后活动结束了，你来找我来了，哎呀，我才听到啊，我是才想通啊，才想明白呀、啊，晚了，那就晚了，没机会了。所以没报名的你拨打 400-677-6211 400-677-6211。 你包括说之前啊参加活动拿的少的时候，我只拿了3盒，我只拿了5盒的，觉得不够的啊，咱们现在还有机会，你可以现在呀再补充点啊。所以机会就这么一次啊，咱们想要康复的千万别错过，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荷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如果错过，错失的不仅是优惠，更是当下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最佳时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杨老师联合药厂特为大家开启保卫心脑大型医疗活动，原价1500元一盒的苏荷香，活动仅需500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平均一盒低至200元，真正的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
1: 苏荷香，舌下入药，直达心脑，稳心，让你心脏不慌不悸；通心，让你血管不堵不梗；强心，让你心跳有力不衰。针对脑病，通脑、救脑、安神，一药六效，心脑同治。
2: 温馨提示：这一次是杨老师求来的活动，药就这么多。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啊。
3: 那个我想啊，再进点

0: 那个复合箱，这次我是给我自己订的，麻烦你给我登记上20盒。
1: 那怎么的？我听的意思是再订点，之前也订过，但不给自己订的呀。
0: 对，头两天吧，我给我妈订了20盒，送到现在吧，哎呀，你别说呀，她用的真挺好。昨天呢，我合计来合计去的，哎呀，我自己也吃点吧。
1: 啊，
0: 我吧，我今年
1: 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61了。
1: 61，怎么有心脏不舒服的地方啊？
0: 心脏吧，有点不太好。
1: 啊。
0: 然后呢，那个2.5斤反流，心也慌。
1: 啊
0: 这个吧，有点遗传我妈了。
1: 你这不是有点不好，你这心脏很不好。
0: 是，那我也不懂啊。你说再加上吧，这几年我照顾我妈妈，你说这血压吧也有点不稳。然后呢，我老伴也说你也跟着吃点吧。说姜一盒也不贵，才200块钱，是吧？
1: 对。
0: 咱们又不是吃不起，要是贵也就拉倒了。这200块钱呢，多便宜呀！哎呀，我老伴这么一劝我，我一寻思也是哈，所以说呢，我今天吧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活动这个最后一天了，
1: 对呀，
0: 我不知道这药还有没有了，我着急呢。
1: 具体现在能不能有啊？是多少盒？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
0: 啊。
1: 但是呢，从你刚才描述这情况来看，你的确该用。为啥？首先第一。但说家里老母亲有心脏病，一般心脏病他都遗传。第二一个呢，你已经有心脏病症状表现了，那你这病你就不要再拖再等着了。所以我这块呢跟许阳这块跟你说说，你叫什么名，给我留个姓名。
0: 我叫王丽。
1: 王丽，好嘞，一会儿呢我这边给你登记上，完了之后呢我让学生啊待会儿跟你联系啊，给你确认一下。
0: 我吧，今天吧，我主要是想跟你说说我母亲的情况，你也帮我再看看啊。
1: 行，没问题。
0: 他这个心脏病吧，有10多年了，那就是一直吧有那个胸闷气短，连吃饭的那个碗呢，他都端不起来。
1: 哎呦！
0: 一动吧，就出大汗，连衣服和头发嘛，那都湿巴巴的。入睡吧也挺困难，就是他那个上卫生间回来。就坐那块喘呐，他躺都躺不下，
1: 心酸
0: 啊！你说我这个当女儿的哈，你说我瞅他这样，我的心也难受啊，那心疼他呀啊！完了吧，我也陪着他坐着，你说总这样也不行啊。
1: 是啊。
0: 后来吧，就带他去医院，说是什么什么慢性心梗，
1: 陈旧性的吧，心梗
0: 啊，对，血管堵了75%了。
1: 75%
0: 啊，对，还有什么什么心绞痛，建议支架。
1: 对，
0: 你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手术风险也高。
1: 那
0: 可是我和我弟弟吧一商量，那都80多了，咱可别折腾了。就吃药维去吧。所以说回家以后吧，我老妈呀，总是在心脏和胃这个地方吧，有拳头大的那个位置发紧，完了还发闷。他说就像揪着似的那么疼啊。他吧就总想那个长吹口气儿，能慢是个舒服点。他这种症状吧，多半是在下午2点至3点多钟那样吧。
1: 2-3点钟。
0: 然后吧自己怀疑是不是饿了，他就吃点东西呢，有时候缓解，有时候还不缓解。严重的呢就吃点那个救心丸能好点。但是你说我知道这救心丸哪有天天吃的呀？
1: 对呀、
0: 是吧？那东西是急救的，总吃那个什么、对。后来也是，哎呀，到处买药，效果都不明显。好几天再换几天，一直哎呀，没法根治啊。
1: 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慢慢的，他那个身体呀、越来越弱了啊，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
0: 对呀、
1: 发现没？他有没有出现这个脚面呐、腿上的浮肿啊？有这情况没？
0: 有。
1: 肿了吧？
0: 啊。
1: 哎，就是他已经开始有心衰的表现了。
0: 哎呦。
1: 啊，完了之后尿咋样？尿多不多？
0: 尿还行吧。
1: 还行。
0: 但是牙上厕所。

0: 尿不
1: 啊，
0: 多
1: 那
0: 的
1: 就是尿频啊，就是尿频。所以你看，刚才咱说的那个时间，从中医来讲，这叫子午流注啊，就是下午的3点到5点期间，对不？哎，这个是足太阳膀胱经以及我们这个足少阴肾经当令的时候啊，所以说他这个水液代谢有问题，那就是肾的事啊。但是呢，你这个肾跟我们心脏又相关联着。就是我现在担心害怕就是啥呀？就是说心衰再合并个肾衰，那就不好治了，知道了吧？因为肾是根基，你现在这个心脏就已经开始有心衰了啊，心血管堵75%，的确符合我们临床上支架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还要结合一些症状啊。
0: 岁数
1: 再
0: 这
1: 一
0: 么
1: 个呢，
0: 大
1: 就
0: 了，你
1: 是
0: 不长
1: 岁数大
0: 呗？你
1: 了。
0: 不长你的指甲呗？
1: 对，他这个情况，你包括说心跳稳不稳定啊？哎，如果说有这个早搏啊，有房颤呢，那也不敢做啊。所以说，能保守治疗，咱就先保守治疗啊。你像复合香这药，首先第一先稳心。什么叫稳心呢？就首先先使他心脏能够稳定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让我们心脏啊能够更沉稳一些，就是别难受。哎，
0: 哎呀，你一说他是吧，真是一次那个偶然的机会吧，听到你这个节目，哎
1: 啊，
0: 呀，我老妈呀特爱听，她说你说话实在，这个香就用上了，4、5天、5、6天吧，差不多。哎，你说我老妈睡觉就好多了，
1: 啊，啊，
0: 她吧上卫生间回来，那个就是坐着那块，喘的也轻了，
1: 啊，
0: 啊，坐那吧没一会儿，她就能上床睡觉了。复合香，你看用到现在吧，他也不出大汗了，自己呢也能把饭碗端起来吃饭了。
1: 嗯，
0: 可我妈，我说自从你用了这个复合香哈，哎，我发现你这脸怎么红扑扑了呢？我老妈照个镜子，我也感觉是，都80岁老人，你说我看到我老妈呀恢复这么好，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范正老师。你说我吧，我们家吧就一个弟弟，你说他们也忙，现在吧母亲吧就跟我在一起生活呢。你说80多岁了，咱也不图他没像没病一样，只要生活吧，他能够自理，咱们当儿女的哈，回家能喊声妈，有人答应，哎呀，你说我就知足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是，你看老话讲了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
0: 可
1: 不
0: 不
1: 对？
0: 是嘛，
1: 哎，就是老人到老了，如果说能够健健康康的，这子女们也省心啊。所以说挺好啊，咱们通过这个舒活香啊，逐渐的帮助老母亲把这身体改善过来了
0: 是
1: 啊。
0: 呀，你说我也看我妈恢复的挺好，我就寻思着我吃点的，
1: 吃点吧
0: 啊，
1: 啊。
0: 只要听说我妈身体不好，我倒
1: 那
0: 下
1: 是。
0: 了，谁照顾她呀？
1: 哎
0: 是不
1: 呦，
0: 是？
1: 那你看你照顾他吧，你那身体可能还轻一些。你反过来让80多岁的去照顾你，那你看老人身体可吃
0: 对
1: 不
0: 呀，
1: 消了。
0: 所以说我一寻思哈，老爸也跟我说，所以说今天吧，我就赶上这咱们这活动最后一天。大林老师，我这个20盒复合香吧，你麻烦你一定要给我登记上啊。
1: 行，我跟学生说一声，先给你报上名。完了之后呢，我让学生啊待会儿跟你联系啊，
0: 好
1: 给你
0: 的，
1: 确认一下。你
0: 谢谢
1: 登
0: 大
1: 记
0: 林
1: 上，
0: 老师啊，
1: 没
0: 谢
1: 事
0: 谢
1: 没
0: 你。
1: 事，你放心吧。啊，
0: 哎，好嘞，好
1: 好
0: 嘞，
1: 嘞，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买5盒送6盒，买10盒送15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5天时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是金子，可是不太好花出去啊。
1: 你把我们杨家人看成什么了？你以为我哥哥真是贪财，要用一个等身重的金人把妹妹卖到乔家呀？
0: 我没那么说。哎，快说，那东西现在在哪儿？
1: 你早就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撒谎！那么大个金人，放在大箱子里抬进来，分量可是够重的。你们家去人抬嫁妆，不可能不想里头装的是啥。
0: 我承认，我知道那东西啊，在你们家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可那是你的东西啊，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乔家的。
1: 依依热烈地看着应季，知道我今天说起他为什么？
0: 怕乔家有一天也撑不住，想让我到时候拿他去顶账。
1: 错了，告诉你一件事，出嫁那天，哥哥让我把那个金人带进乔家时，对李妈说过几句话。
0: 几句话？什么话？
1: 依依故意不开口。
0: 一定是不好听的话，可要是和乔家有关，我还是想听。他毕竟是个读过很多书的人，在这个世上啊，我最害怕也最佩服的就是这些读了许多书看上去却像是没什么用的秀才了。
1: 哎，对了，你的腿怎么样？你进来了，我只顾说我自个儿，还没问你的腿呢。
0: 你别打岔，我的腿没事儿，就是今天不该骑马，来回颠簸了一天，长好的骨头好像又折了。
1: 依依大惊，就要起身来看，被应季一把按住。
0: 哎，别动！我就知道，一说实话，你又要小题大做。告诉你，马上大夫就到，重新上夹板，绑起来吊几天就没事了。
1: 依依依旧不放心地看着他。
0: 哎，依依，你说呀。
1: 说什么？应季猛醒，一拍脑门。
0: 别说了，已经猜到了，你哥哥并不看好乔家的未来。
1: 你怎么猜到的？
0: 哼，我虽然比不上水原楚，但我从小到大，水原楚当年读过的书我也全读过呀，他没有读过的书我也读了不少。不但你哥哥不看好乔家的未来，就连应玉我大哥也不看好乔家的未来。实际上眼下许许多多的人都不看好乔家的未来，而他们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1: 不就是说改朝换代了，财富要重新分配，乔家一定会遭遇大难，像你现在我也得算上了，因为我嫁给了你，成了你媳妇，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应季不想再跟他谈这件事。
0: 啊，依依，你还真信这些屁话呀？
1: 我知道你不信，你不信，我就不信。
0: 依依，我们乔家原本也是穷人，桂发公当年推小车走西口，到包头打天下，恐怕根本想不到会有今天的大富。但是有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我做得好，我们就不只能改变乔家和我们自己的命运，还能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1: 嗯，我听不大懂你的话，但我想告诉你，那个金人就在乔家，真到了扛不住的时候，我也不打算照着我哥哥的嘱咐带上他离开。我们是一世的夫妻，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可我愿意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有了你，我留着他有什么用？这是箱子上的钥匙，以后你愿意拿它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好了。依依将一把钥匙放进应季手心，将手指折起，让应季攥紧它。应季眼里流露出感动，笑道：
0: 你瞧我多聪明啊，这么好的一个媳妇，一分银子的聘礼也没花，就白娶进来了。依依，钥匙你先替我掌管着，跟你说实话，说不定哪一天啊，我真要用它。
1: 应季把钥匙重新放回依依手心里，也将她的手指收拢。这一夜两个人再也没说什么。第二天，应季的腿又在乔治庸书房里被吊起来，小栓端饭上来，

0: 应季说：“
1: 拿下去，不吃。”
0: 潘文言走进来，应季说：“
1: 啊，前辈来了，请坐。小栓，给潘大掌柜上茶。”
0: 潘文言已经坐下了，笑道：“
2: 东家怎么这么客气啊？我又不是客人啊。”
1: 潘大掌柜，应季今天请前辈过来，想说两件事。
0: 潘文言想把话岔开：“
2: 东家的腿怎么样了？”
0: 应季却说：“
1: 我让李大掌柜在京城请教了律师，他们说广生元还有救。”
0: 潘文言看他一眼，不动声色：“
2: 广生元已经按照民国法律正式进入破产程序，不好救了。”
0: 应季道：“
1: 广生元一案不是刑事犯罪，当然像侯元这样的人

0: 叫山西巡案使了，是他明确行文要下面这么干的。外头的人都在悄悄传说，姓金的所以下这么重的手，是要杀鸡儆猴。
1: 应季说，
0: 李大掌柜咨询了律师，现在如果有人能替广生园补上窟窿，让债主撤诉，这个案子就不是案子了。
1: 潘文言见躲不过去，终于点破题。
0: 东家想救广胜元啊？广胜元是中国票号业的鼻祖，中国金融独立的一面大旗，真让他倒了，天下人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票号业呢？人们会不会想，包括乔家、大德通、大德恒在内，都是还没有倒的广胜元呢？流言一起，天下人一起向各家票号挤兑，中国票号业会在一天之内像广生园一样崩塌。那个时候，中国独立的金融业就真的完了。
1: 潘文言捻须沉吟道：“
0: 加上何生元的债务，东家知道广生园的窟窿有多大吗？”
1: 应季不说话。潘文言说：“
0: 2000万两啊。”广胜元1300万两，和生元700万两啊，这还不包括利息，加上利息银子可能要2200万两。
1: 应季说。
0: 李大掌柜在信中说，他算过，如果变卖广胜元两个东家的家产，京城和各地在内的24处分号，和生元的铺面，加起来可以扣除1000万两。
1: 潘维言说，
0: 那也有1200万两的亏空，东家愿意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银子填那个窟窿吗？还有你说的那些广生园的家产分号铺面，现在民困财乏，这些东西谁要啊？我们要吗？连我们这样的商家都不要，别人就是有心他敢出头要吗？你说的那个可以扣除的1000万两，远水解不了近渴，没用的。
1: 应季神情郁闷起来。潘梅言沉默地坐着，两个人一时都不说话。忽然应季笑道：“
0: 那就先不谈广胜元，我想了几天，觉得应当把高大掌柜、马大掌柜、北京的李大掌柜、天津的侯大掌柜、太原的何大掌柜都请回来，商量入股山西观音号的事。”
1: 潘梅言心中又是一惊：“
0: 东家，你已经下决心了？”“我还没有，但是昨天在平遥大街上亲眼看到广胜园被封条封住大门的那一刻，我想到一件事，随着广胜园的倒号，中国票号纵横捭阖的时代过去了，剩下的只是些尾声，必须马上寻求改变。”
1: 潘梅言说：“
0: 怎么会是尾声呢？至少在中国内地，票号还是商界的主要支撑啊。”
1: 应季道：“
0: 这样的日子也要结束了，我估计会非常快，快得超出我们的想象。东家，我有点跟不上了，你恐怕要解释一下。啊，潘大掌柜，广胜园的倒闭归根到底是因为什么？”
1: 潘梅言聚精会神地看他。“
0: 真正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今日中国已不是票号业的时代了。外国金融资本和机构大量涌入中国，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大市场的一部分。票号这种小而散的金融机构落伍了，中国金融业不自己起来革自己的命，所有的票号有一天都会倒掉。今天倒的是广胜元，明天倒的就是乔家、大德通和大德恒。”
1: 潘维言还是不说话，应季接着说：“
0: 我知道这太难了，期间会有多少风险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但就是这样我们也得做，不然乔应季就是罪人。”
1: 潘维言仍不说话，应季伤心地说：“
0: 就不说失去金融独立对国家兴亡有多大的害处，就说我们自己一家票号闭号，就要辞退一大堆掌柜伙计。

0: 眼下年头不济，百业萧条，人们保住饭碗不容易。今天饭碗一砸，明天就有人流落街头，卖儿卖女啊。
1: 潘德言忽然站起来，
2: 如果东家决心已定，我马上回去打电报请几位大掌柜。只是包头的马大掌柜病一直不见好，恐怕不一定赶得回来啊。
1: 应季说，
0: 啊，还有一个人虽然年轻，但是思想心不守旧，在银行改制方面有自己的想法，把他也叫回来。
1: 潘梅言问，
2: 谁呀？
1: 应季答，
0: 王松宇。
1: 潘梅言犹豫了一下，
2: 啊，好吧，东家没有别的事我走了。啊，前辈，您还没有告诉我您老人家对乔家带头入股山西观音号的态度呢。
3: 东家一定要知道，我就说，如果像眼下这种情形，我反对。
1: 应季悄然变色。
0: 为什么？
1: 潘梅言却说，
3: 东家告辞。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欢迎
6: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表、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7: 哎，
6: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7: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6: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
7: 对对对，
6: 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7: 缺维生素哈，
6: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7: 那你说说
6: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7: 这没听过，
6: 是没听过，
7: 没有。
6: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7: 这是缺蛋白质，
6: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

0: 都可以来选择。
1: 哎，
0: 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足、维生素 C、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
1: 嗯、
0: 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
1: 嗯，
0: 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是不是？就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1: 八斤，
0: 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2桶，我们是4桶，
1: 4桶
0: 8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1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1杯，你每天早上早1杯晚1杯，相当于说连1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

0: 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第83集。潘威严要告辞，应季却坚持追问下去。
4: 潘大掌柜，为什么？
3: 潘威严说，
4: 东家，万一江老东家说对了，什么山西观银号，那是一个想把晋商500年积攒的银子全部卷走的大坑，怎么办？
3: 应季心中一震。
4: 对了，啊，前辈等一下，不是说要查一查给金学院士出主意的人是谁吗？
3: 潘梅言说，
4: 我正等消息呢。
3: 说着就走了出去。应季看他走远，躺回床上，神情郁闷，想看一本书，拿起来发觉又是那本共产党宣言，放下又拿起一本，却是法国大革命史，生气远远地扔出去。喜凤扶着依依走进来，一惊，将书捡起放回去。应季担心地问，
4: 你怎么起来了？
3: 依依回头，小栓把刚才应季没吃的饭又热好端上来。应季生气地看一眼，
4: 我不吃，端下去。
3: 小栓看依依，依依示意他将饭菜放下，然后坐下来亲自盛饭看应季。
5: 你到这会儿了都没吃饭，我也没吃，来陪你一块吃。
4: 哎呀，我不吃饭是我没有胃口，你干嘛不吃啊？
5: 你没胃口我怎么会有胃口？来吃点吧，就算陪我了。今儿不吃改天说不定就没得吃了。
4: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依依不说话。应季看小栓，
4: 还不过来帮我？
3: 小栓过来扶他坐在床沿上。依依对喜凤和小栓说，
5: 你们出去吧。
3: 二人掩门离去。应季问依依，
4: 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
5: 没意思，刚才想起了一段老子上说的话，想背给你听。
4: 怎么连老子也能背了？
5: 我哥哥从我4岁就教我背这些经典了。
4: 哦，我听着呢。
5: 无所以有大患者，唯无有身，即无无身，无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4: 啥意思？说给我听听。
5: 简单点说，就是没有了乔家，你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我们的日子反而好过了。
3: 应季听了不觉心情彻底放空，大笑起来。
5: 哎，你笑什么？不就是一败涂地吗？不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吗？古人有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活着真没那么要紧，怎么活着才要紧？张嘴，让我喂你饭。
4: 知我者杨依依也。哎，媳妇儿，你要是个男人就好了。
5: 呸！
4: 哎，我说的是实话，你比外头的那些男人都厉害得多。
3: 依依不觉得意，
5: 我怎么厉害啦？
4: 外头那些人呐，患得患失，只有你告诉我，你不怕倾家荡产，不怕一败涂地，不怕死无葬身之地。
5: 我还有话你没听出来呢，你不会让你媳妇落到那种下场的，兵置之死地而后生，赢不了，是我们太笨。
4: 哎，我怎么一下就饿了？我要吃饭，来，你喂我。
5: 不怕他们在外头看见了？
4: 哼，我和你是夫妻，又不是偷人，我腿不好，你喂我一口饭又怎么了？他们看着就看着嘛，来，喂一口。
5: 张大嘴。
3: 应季胃口大开，张大嘴让依依喂。

0: 窗外，小双透过窗纸洞朝里面看，回头对喜凤说：“
1: 哎，都遇上了。”
0: 喜凤站得远远的，
2: 人家两口子吃饭，你看什么？
0: 小双讪讪地走到喜凤身边去。
1: 行，我不看。啊，对了，喜凤姐，这阵子老是见不着你呀。你看，小双这双鞋都开了口子了，也没人可怜可怜我，再给我做一双。
0: 喜凤看他脚上的鞋，叫起来：“
2: 哎呦，真是我做的鞋，怎么让你穿成这样了？”
1: 怎么让我穿成这样了？你以为东家真会穿你做的鞋啊？大奶奶让你给东家做鞋，那就是幌子。他是可怜小栓，这么大了也没个媳妇，请喜凤姐给做了一双。
0: 喜凤后退一步：“
2: 呸，你少套近乎，我比你还小呢，谁认你姐？”
0: 小栓故作惊讶：“
1: 真的？哎呦，我还以为你比我大两岁呢。”“
2: 你胡说什么？凭什么比你大两岁？”“
1: 当然要大两岁了，女大一不是七，女大两黄金掌，女大三抱金砖，你要比小栓大三岁就更好了。”
0: 喜凤扭身就走，小栓舔着脸跟着。“
1: 哎，你干嘛走啊？你见个面多不容易啊。”
0: 喜凤回头将巴掌举起来：“
2: 又想在脸上贴饼子了是不是？”
0: 小栓远远站住：“
1: 哎呦，我说喜凤姐，妹子，你干嘛动不动就打人呢？这民国什么都好，就这个男女平等，女人扇男人的耳瓜子不好。我最恨这个袁世凯了，哪天见了他，我想给他崩了。什么民国临时约法，给他废了。”
0: 小栓还要说下去，喜凤已经不见了。数日过后，应季已经可以下床拄拐站立，潘威严带高瑞、李德龄、太原府分号何大掌柜鱼贯而入。应季高兴拱手道：“
1: 啊，各位前辈都回来了，太好了。不对，缺两个人。”
0: 潘威严看看李德龄：“
3: 啊，天津的侯大掌柜有事脱不开身，宗宇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0: 李德龄说：“
3: 潘大掌柜还问呢，这小子接到信儿以后，从天津给我打电话。啊，东家，电话这玩意儿比电报还快，过去没试过，这回试了试，正经是新鲜玩意儿。我看咱们大德通、大德恒总号和分号之间也都架上这玩意儿，有了急事啊，拿起话筒就说，嘿，多便利啊。”
0: 何大掌柜说：“
3: 东家问的是王宗宇这小子为啥没跟你一起到，你怎么扯到电话上头去了？”
0: 李德龄笑道：“
3: 哎呦，说出了嘴了。哎，东家，我跟宗宇啊坐的不是一趟车，他接到信儿给我打电话，说他直接从天津上车到北京换车，让我先走，他晚不了一个时辰，这样彼此啊都不会耽误功夫了。你瞧，我又想说电话了，这都是电话的功劳啊。”
0: 高瑞说：“
3: 东家已经驱车到太原府接宗宇了，这会儿差不多也该到了。”
0: 应季转身对他拱手恭敬道：“
3: 高大掌柜，这阵子听到的全是临江茶山的好消息，您老人家辛苦了。”“
4: 哎，东家不辛苦，茶山是当年老东家领着大伙开辟出来的，东家上次去又除了刘小七这一害，茶民们都是熟手，规矩都知道，我照旧章办事就是了，没什么难的。”
0: 说着他就大声咳嗽起来。应季看他的情形不好，担心地说：“
1: 高大掌柜。”
0: 高瑞努力止住咳嗽：“
4: 没事儿，我就这样。东家，您嘱咐的临江渡口啊也重新修建好了，只是想找个人在那儿安家，一时半会儿啊还没找到合适的。那儿啊太偏，合适的不愿意去，愿意去的又不合适。”
0: 说着，他又更厉害地咳嗽起来。应季看着潘梅岩，潘梅岩说：“
3: 高大掌柜的身子骨不好，照规矩，他本可以回家歇着，每年有六成的薪水可以领，这是老东家当年定的规矩。可他……”
0: 高瑞却说：“
3: 老潘呐，说这些干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哎，好了，东家，人都到了，不差宗女一个，可以说正事儿了。”
0: 说着，他又是一阵咳嗽。这时，小顺跑了进来：“
1: 王大掌柜到了。”
0: 众人回头看时，王宗宇已经带应文进来，一边擦汗一边着急地问：“
1: 东家，各位师傅，火车晚点了，我耽误事了吗？”
0: 众人都看应季，应季故作生气状：“
3: 你怎么没耽误事啊？你耽误事了。”
0: 王宗宇被吓住了：“
1: 真的是火车晚点，不然是耽误不了事的。”
0: 应季看看潘雷岩：“
3: 这小子让这么多师傅和前辈在这等他，你是他师傅，说说怎么罚他。”
0: 王宗宇叫道：“
1: 师傅，我真不是有意的啊。”
0: 潘威严已经看出应季的意思：“
3: 不是有意的也不行，东家说你耽误事了，不罚不行，可是怎么罚呢？”
0: 高瑞也看出了应季的意思：“
3: 好办，让他说乔家到底该不该入股山西观音号，说对了免他的错，说错了掌嘴。”
0: 应季和几位大掌柜都说好。李德林说：“
3: 王大掌柜，我们都说过了，轮也轮到你了，不过说什么怎么说你可要掂量清楚啊。”
0: 王宗宇半信半疑，笑着看看应季和众人：“
3: 真的假的？本来我是想先听听，我是晚辈，这么大的事儿，东家和各位师傅前辈都在，哪里轮得上我说嘴啊？东家，对不对啊？”
0: 应季说：“
3: 不对，要是不想让你说嘴，干嘛大老远的把你从天津卫叫回来呀？”
0: 王宗宇想了想，转圈拱手作揖：“
3: 那徒弟向东家和各位师傅前辈告罪了，我和应文少爷只能待一个白天，晚上就要坐夜班车回天津，人家杨老板只给了我们一个白天的假，明天早上不到银行里点卯就要开除。”
0: 潘梅岩说：“
3: 那更好了，你讲完了赶快走。”
0: 王宗宇看应季还是不说话，应季道：“
3: 快说，有什么话？小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
0: 王宗宇看着众人忽然笑道：“
3: 这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这是好事，当然要入。”
0: 何大掌柜一惊看大家：“
3: 听听这小子的话，说得真轻巧啊。王大掌柜啊，你还没有闹清楚这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就敢开口啊？”
0: 王宗宇笑道：“
3: 东家一直想推进票号业的银行改制，功夫下了不少，却没什么进展。这会子有这么个好机会，我们不一把抓住他，趁热打铁，从山西创造出中国第一家省级发钞金商业银行，还等什么呀？”
0: 众人吃惊不小，都互相看着。李德林说：“
3: 各位，听这小子说什么呢？一个天大的机会，我们要是不一把抓住他就吃亏了。”
0: 王宗宇看应季不再说话，应季急道：“
3: 宗宇，接着说呀，说完。”
0: 王宗宇笑了：“
3: 说完了，没了。”
0: 何大掌柜说：“
3: 你小子就没有想过，万一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要是有人故意给全山西的票商首先是我们乔家挖的一个坑，你也要东家眼睛一蒙，扑通一声跳进去，爬不出来怎么办呢？”
0: 王宗宇忽然醒悟：“
3: 哎呦，我没耽误功夫，我到的时候各位师傅和大掌柜还没说呢，我闯祸了。”
0: 潘梅岩说：“
3: 东家请各位大掌柜回来一起商议，特别提到让你也

0: 回来说两句。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你有什么道理认为乔家应当带头入股山西观银行？万一他真是个大坑，乔家就成了山西票号界的罪人，别人会以为东家和官府一同谋划，用山西观银号骗乡里们的银子，这些你都想过吗？
1: 何大掌柜也说，
0: 要不是知根知底，我都怀疑你小子呀、是这个姓金的巡案使的人。东家，我先说啊，我反对。什么清理重建山西观银号啊，我天天在探人府待着，官场上这一套啊我门清。别看这会儿是民国了，可在老百姓心里，官府就是官府，招牌换了，事情还是那些事情。你们知道吗？听说就是这个姓金的巡案使在想出这个法儿圈山西人的银子钱，还有人给他出过一个中策和一个下策。
1: 众人轰然。
0: 什么中策和下策呀？难道还有上策不成？
1: 何大掌柜说，
0: 具体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我也只是听你耳朵，但是实在可怕呀。这个中策就是针对大中小各类商号增加商税，不但要恢复晚清时期各地设立的大小厘卡，还要对各种不同货物加征附加税，税种细化到每一种商品，重点是老百姓天天不可缺的商品呢。
1: 李德龄已经叫起来，
0: 哎呀，要是这样我们的茶货生意又完了，茶路至少啊要绕开山西。
1: 何大掌柜接着说，
0: 眼下百业萧条，要是对所有商品加税，至少都有三分之二的山西商号要倒掉啊，垮掉一间铺子就有一堆人饿肚子，山西马上会饿殍遍野。
1: 潘维言看看高瑞，
0: 这个办法太狠了，会让升斗小民立即吃不起粮，会闹得商路断绝，逼老百姓造反。
1: 高瑞点头，但沉吟不语。王宗宇急道，
0: 何大掌柜，你往下说，还有什么下策？
1: 何大掌柜说，
0: 要说下策，我自个儿先得捏住鼻子，真真正正的臭不可闻。
1: 李德龄问，
0: 哎呀，到底是什么呀你就臭不可闻了？
1: 何大掌柜说，
0: 这个我真不屑一说。哎呀，一说呀你们也一定会马上捏住你们的鼻子。
1: 王宗宇笑道，
0: 何大掌柜，官府盘剥百姓无非是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总不至于收税收到茅厕里把你抽成那个样子吧？
1: 何大掌柜大叫，
0: 让你小子说对了，这下策收税真要收到茅厕里去了。
1: 大家一时都变了脸色，应季说，
0: 怎么回事你快说。
1: 何大掌柜道，
0: 东家啊，各位大家准备好捂住鼻子啊。
1: 王宗宇做捏鼻子状，
0: 你何大掌柜说吧，我准备好了。
1: 何大掌柜说，
0: 据说有个单子上面罗列的就是这个下策要在山西全省增加的税目，第一类房税，第二类商税，第三类是消费税，包括饭税、水税、衣税，这个征收面啊那就广了，只要你是个人就不能不吃饭不喝水，光着腚不穿衣服吧。
1: 李德龄说，
0: 哼，我又忍不住要骂人了，都征到这些东西上头了，哎，不会还有第四类了吧？
1: 王宗宇笑，
0: 哼，一定还有，这些税啊还没有臭到要捂住鼻子呢。
1: 何大掌柜说，
0: 第四类叫种养殖税，其中据说有牛税、羊税、猪税、鸡税、鸭税、鹅税，还有呢就是狗税、猫税，另外还有树税，最后是菜税，白菜又白菜税，萝卜叫萝卜税。下面呢就有点胡扯了，说还要分白萝卜税、青萝卜税、胡萝卜税。
1: 应文忽然冒了一句，
0: 这好像还不是最不堪的呢。
1: 众人都望着他，应季说，

0: 回来了，你也不吭一声，大哥还没有看见你呢。
1: 应文说，
0: 大哥，我本不想回来，是师父说你让我跟他一起回来的。
1: 应济与王宗宇对视，心中一动。
0: 啊，不错，你刚才说好像还不是最不堪的，你认为那最不堪的是什么呢？
1: 应文说，
0: 大哥，各位大掌柜，应文到了天津，见到了江南的流民，他们说宣统二年他们那儿还收过粪税呢，连叫花子也逃不掉，也要交税。
1: 潘威严看应济叹道，
2: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够臭的了。
1: 他发现王宗宇已经捏住鼻子，众人都望着何大掌柜。高瑞问，
2: 是这种税吗？
1: 何大掌柜也捏住了鼻子，又放开，透一口气说，
2: 不错，应文少爷，谢谢你到底没让我说出那两个字。
1: 潘威严看他道，
2: 这是第几类了？
1: 何大掌柜说，
2: 这是单独一类，第五类叫环境税。
1: 众人回头看应济，应济心中不觉大怒，半晌才冷冷道，
0: 小栓，进来，开窗户。各位前辈，咱们也都出去透透气儿。
1: 王经理和应文上前扶应济往外走，李德龄和何大掌柜仍然捏着鼻子。小栓跑进来，一扇扇打开窗户，回头看着提茶壶进来的小顺，惊奇地问，
0: 他们都怎么了？
1: 小顺道，
2: 嘘，别说了，说出来连我都得捏住鼻子。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后来我懂得了人微言轻，就再也没有给任何人提过建议。后来我参透了命如纸薄，就再没尝试过力所不能及的事。后来我领悟了人性凉薄，就再也不愿意去对谁付出真心。后来我看清了生如浮萍，便不再执着于寻觅恒久的依靠。后来我明白了力有不逮，便不再苛求自己要事事周全。后来再后来，我愈发沉静，我心疼我自己，慢慢习惯了沉默，不再和任何人计较。这些后来看似是通透，实则是我们与生活签订的一份份和解协议。但亲爱的，你是否在协议里不小心签下了放弃自我的条款？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

0: 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长有眼睛的贝类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贝类物种中，有一些特殊群体，它们虽为贝类却长着眼睛。大家也许会说，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不过真的如此，象扇贝真的就有眼睛，不但有眼睛，而且还有很多只眼睛。双鞘类软体动物扇贝的眼睛长在外壳边缘的外套膜内，如果我们撬开一只鲜活的扇贝，在裙边处就可以看到一排排排列有序的黑色小点点，这些小点点就是扇贝的小眼睛，大小一般在1毫米左右。一只长成的扇贝最多能长200多只眼睛，这些眼睛视角的覆盖范围很大，可以达到250度左右。扇贝的眼睛结构与人类的眼睛比较相似，感光性能非常强，其瞳孔不但可以根据光线的强弱放大或者缩小，而且对光线强度的感知非常灵敏，即使是非常微弱的光也能引发它们的反应。当然，它们的眼睛并不能看清周围的东西，而只是具有最基本的感知能力，感知明暗而已。那么海螺有眼睛吗？答案是肯定的，海螺不仅长有眼睛，而且还大得明显。海螺的眼睛长在触角，也就是须子上，就像一个探头一样，随着须子的摆动可移动，而且它的眼球构造和摄像头类似，也被称为摄像头式眼。 能够看到周围的环境。

0: 以及探测食物和掠食者的存在。海螺的眼睛具有双重视觉系统，可以同时看到静止和动态的物体，而且海螺的眼睛比人类的眼睛更高级、更合理。由于神经纤维在视网膜后面，不会阻挡光线或破坏视网膜，所以对于海螺来说没有盲点，更容易适应海底环境。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可以说贝类一般都长有壳体，不是生长在泥沙中，就是在沙砾地域海域，有双眼睛可以说就更容易适应海底的生活环境。生蚝，海岛人也叫它砾头，是海岛最常见的一种近海生物。当它处于幼虫时期是有眼睛的，不过当它们发育到稚贝阶段的时候，它们的眼点就开始退化了。虽然长成后没有眼睛，但是生物的进化就是这样，生蚝的身上进化出许多光感受器，以此可以感知光线的明暗。生长在泥沙中的竹蛏科生物蛏子，你说它长不长眼睛？如果没有眼睛，它却可以感知光线的明暗，并且它随着季节的不同，在软泥沙滩上挖掘潜伏的深度有深有浅，很难解释。说起来，就是深邃的海洋中还有我们未解的秘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2015年10月，穆平利带领女炮班成员到大连军分区教导队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他们早晨从教导队驻地登上141卡车，每人都头戴钢盔，穿着背夹，背着大背囊，背囊里有被褥、枕头、脸盆、拖鞋等个人用品。穆平利感觉自己个头够高，体力也很好，但是背着沉重的背囊不能站直了，身体要往前倾，站直了要被背囊拽着往后倒。出发时4点钟，天黑，都身穿迷彩装，在操场上看不清面孔，靠报数，1、2、3、4，一个班8个人。穆平利告诉大家都靠近了，一个跟着一个，千万别走散了。几个班同乘一辆车，他们坐在车上还要看着车后面隐蔽网遮挡的火炮，时刻注意别发生脱落等异常情况，随时向连长报告，还要对天空和地面进行巡视。一路颠簸约2个小时，卡车到达黄龙尾训练基地，要在野外安营扎寨。黄龙尾是50多年前第一代女炮班参加全军炮兵大比武时训练的地方，穆平利他们也要在这里进行训练。全省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156个炮班，只有他们一个女炮班。到达营地之后，他们自己动手支帐篷，自己动手固定火炮。女炮班8个人分成2波，4个人去负责固定火炮，4个人负责搭帐篷。其他男民兵班有的之前已经去把帐篷框架支了起来。穆平利他们到达那天，人家男民兵就剩下埋帐篷的边角、铺地上的帆布、摆床等尾活，而穆平利他们要从头干起。没支过帐篷怎么支？先搭框架，支起墙的立面，搭上房子的伞形顶，铺好篷布，帐篷就有了模样。再往帐篷周边的地里打几根钢签，将钢索的一端拴到帐篷不同的顶点，另一端伸向地面的钢签拴牢拧紧，一道道鞋索从多个方向拉扯，将帐篷固定住。打钢签时，二炮手王雪抡大锤，边抡边开玩笑，抡一锤喊一声80，再抡一锤又喊一声80，学小品《装修》里的台词，逗得大家哈哈笑，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一根根钢签斜着扎入泥土，只露出铅顶，拿锤敲敲不再晃动才算完成。一座座帐篷搭起来了，像一排排连体房子，房脊高耸，房檐低垂，山墙开门，从侧面一眼望过去，三角形房顶像一排墨绿色锯齿绵延远去。156个炮班就得搭156座帐篷，加上指挥所、食堂、厕所等，营区帐篷总数160-170个。树林掩映下的宽阔场地上搭起如此之多的帐篷，看上去是何等壮观。外出回来要想找到自己的帐篷还真是不容易。这边支完帐篷，那边火炮也架好了，轮胎悬空，基座着地，用助推板把火炮固定住。156门高炮耸立在阵地上，炮口高昂的庞大炮群像一望无垠的原始森林，怎么看都令人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回到营区，人家别的班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穆平利他们去领床，一人一张，搬到帐篷里打开安放。穆平利说：“一炮手王小凤，咱俩睡门口吧。”
因为班里还有未婚的小姑娘，考虑安全问题，门口也相对冷一些，不平地要睡在门口。睡觉前，他们把门窗粘得特别严实，检查一遍又一遍，再用矿泉水箱子倚柱充作门的篷布。在野外住帐篷没有电，靠机器发电。厕所特别简陋，穆平利他们去的时候，临时搭建的厕所已经弄好，就是在地上挖两个土坑，上面支个帐篷。他们是唯一的女炮班，享受独厕。夜间射击

0: 晨四点出发到很远的训练场，三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碎事少，四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六点多钟返回营区。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

0: 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

0: 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2: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
0: 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着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4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5: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6: 但是我们这

0: 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那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鱼文化。
1: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0: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
1: 嗯，
0: 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
1: 嗯，
0: 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1: 哎呦，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0: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污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2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社的一个特色。
1: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0: 对，
1: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3口之家，或者是说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0: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
1: 嗯，
0: 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和家那个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3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30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鲁岛的一个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和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1: 嗯，明白了。
0: 第二呢，我们是宠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岗。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做得特别贴心。那像我们的这样的渔社是怎么能找到或者是预定呢？我想去之前看看您说的这个复式家庭房啊， 或者是这个小院都长什么样，在哪可以看到或预定到？
0: 如果您想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啊查我们的名字，叫做怡景鱼社，竖心旁的怡，景色的景，怡景鱼社，上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

0: 一个视频介绍，视频看房，这样的话让客人呢在来之前就对自己的想预定的房型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
1: 嗯，
0: 另外呢，预定呢除了一些电话微信的一个线下的预定以外，客人呢可以通过携程去哪艺龙的 APP 找到我们，我们是海岛最早一批跟携程网做一个独家深度合作的商户，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1: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0: 我就说一个起价嘛，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着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0: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1: 嗯，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渔舍，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传奇故事》的第四集。上回书说到，张六姐为了给龙王拜寿，撇下了姚山和孩子，回到了东海龙宫，并告诉姚山，如果他三年不回来，那就让他等儿子考中了状元，带着儿子去牛家山一家人团圆。但是牛家山到底在哪儿？姚山带着儿子苦苦地寻找，悲伤之下，姚山又唱起了歌。姚山动听的歌声不同一般，他这一唱就被在附近巡海的鱼精虾怪听见。这天大船在海里遇到了天气，越跑海水越浑，泛起了一层白沫，腥味扑鼻。船家急忙把大棚放下，没有一袋烟的功夫，天昏地暗，呼呼的东北风吹着腚钩子像箭打似的。船老大刚想喊伙计下锚，突然刮起了一阵料刺风，把大棚吹得轮了半个圆。姚元恰好站在大棚旁边，拦腰被大棚扫进了海里。姚山一看见儿子掉进海，哭喊着央求船家快救儿子。船老大看看吹定的风，狠狠心说，不能掉头，快扔块船板给他。姚山是闯海的人，看着一阵比一阵凶的吹定风，船一掉头确实就有被风浪掀翻的危险。眼巴巴看着儿子在浪里挣扎，心疼的一下昏了过去。伙计们七手八脚抢救他，这个掐人中，那个啃脚后跟，忙活了好一阵他才苏醒过来。睁开眼恰好望见大桅杆顶上有一盏像串紫葡萄色的神灯，他脸一下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牛家山快到了，牛家山快到了。大伙莫名其妙问他怎么知道牛家山快到了，他说这是他家娘子送来的神灯。姚山又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他家的娘子本是海龙王的小女儿六姐，来到人间和自己结交三年夫妻，后来回到龙宫给他爹拜寿，从此一去没回来。临走时曾留下话，夫妻在牛家山相见。船家听完连忙给神灯磕头，姚山却躺在甲板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船老大这个时候把舵紧紧地搂在怀里，两眼连眨巴都不敢眨巴，死死地盯着大桅上的神灯。不知大船跑了多长时间，红灯不见了，浪也小了，风也停了。船老大抬头向前一望，不远处有座绿葱葱的小岛，岛上青松压顶，半山腰烟雾飘飘。大船直扑小岛而去，小岛四周山崖陡立，绕了一个圈才找到一个进口。入口像个葫芦似的海湾，湾里有块丈八高的礁石，岩壁上刻有牛家山三个大字。船家明白了，牛家山原来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伙计们推山板要上岸，有个小伙计眼尖，发现了岩壁下还站着一个湿淋淋的人，正向大船招手呼喊着。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落水的姚元。伙计们来到他眼前问他怎么得救的，他说遇到一条船把他救到这里。船老大问他是什么样的船，这船现在在哪儿？姚元说是一艘三干桅的大船，自己上了岸船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船老大纳闷起来，
这孩子落水的节骨眼儿，海里前后都没有别的船呢。细一琢磨，明白了，这是龙女六姐显圣来搭救儿子上牛家山。这时候看船的伙计也跑来说姚山醒来了，什么话也不说，脚踏着水瓶如走平地，一直往山上去了。那是不是六姐就在山上等着姚山和他的儿子呢？请听下回分解。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他们就是长海县的三八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三八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她们来说，那些沉重的

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她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她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她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三八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三八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三八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三八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三八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

0: 还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

0: 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3: 有趣，
4: 有料哦，
5: 正能量，
6: 一起来听小白说。
7: 准备好了吗？
8: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网上一个话题引发超多讨论，越来越多人把 AI 生成的完美照片当成了自己。现在 AI 写真有多火，大家都见识到了吧？上传一张自拍，一键生成氛围感大片，零毛孔，流畅脸型，穿搭场景随心切换，足不出户就能拍出各种风格美图。一开始大家都心知肚明，哎，这只是图一乐的虚拟效果图。可时间一长啊，奇妙的心理变化就出现了。看多了 AI 美化后的模样，慢慢打心底里认定，这才是理想中的我。不少朋友社交平台头像、朋友圈配图清一色 AI 图，相亲交友直接发送 AI 人像，绝少分享原生实拍。有人调侃啊，线上遇见的俊男美女奔现经常上演大型认不出现场。咱们不反对大家玩 AI 追求好看的图片，科技呢本来就是用来制造小美好的，可问题在于虚拟形象终究是算法拼凑出来的模板，没有皱纹，没有瑕疵，脱离真实生活。如果长期沉浸在 AI 打造的完美人设里，一边用高标准虚拟形象要求别人，一边无法接纳原生态的自己，容貌焦虑只会越来越重。照片可以美化，但千万不要混淆虚拟和现实。 AI 可以造出理想模样，却造不出真实鲜活的你。脸上的小雀斑，疲惫的神态，内心小小的不完美，才是独一无二的专属印记。这正是 AI 绘出玉容颜，幻象终究是云烟，接纳本真平常心，不必假影在人间。美图可以消遣，真诚才是长久底牌。愿我们既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乐趣，也勇敢接纳真实的自己。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4: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9: 满族的姓氏都改成了啥？一，满族姓氏咋来的？话说在原始社会，大家恋爱自由，看对眼了就直入正题。
10: 当然，
11: 心动。
10: 我想带你去浪漫的苞米地，还要一起像个小 baby。
9: 激情过后，爱也有了结晶。开始这样还挺好，但是生着生着就出问题了。前辈们发现，这孩子咋爷大爷不如爷大爷呢？
11: 你们是我生过最差的一届。
9: 后来他们醒悟了，原来是因为太多亲属内部消化，近亲繁殖，从而影响了后代质量。
11: 段郎，我你妹呀、啊！
10: 于安，你咋骂人呢？
9: 为了不让哥哥爱上妹妹，大家就给一个妈生的娃打上了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姓，知道了吧？姓的出现其实是为了落实优生优育。后来娃越生越多，房子不够住了，咋办？
11: 还能咋办？分家呗。
9: 分家后有了新部落，为区分同姓的不同部落，就打了个新标签，叫氏。也就是说，一开始姓和氏是分开的。据传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把姓氏混用了，后来慢慢的二者合二为一，变成了现在的姓。满族的姓氏大概也是这么个情况，但他们一直没有混用。二，满族的姓氏长啥样？ 满族的姓普遍较长，这是因为他们把姓氏放一起了。拿皇太极举例，你以为他姓爱新觉罗，但实际上爱新是氏，觉罗是姓，皇太极是名。满语里把氏叫做木坤，姓叫做哈拉，满族人的姓也就是哈拉，很多跟部落图腾或地域有关。老家在宁古塔，哈拉就是宁古塔，
10: 就是发配犯人的那个地方。
9: 部落的图腾是狼，哈拉就是钮祜禄，满语里的狼叫钮祜禄。同样的，人多分家以后，为了区分，满人在哈拉前面加上了木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氏。有点点懵，没关系，我用叶赫那拉举个例子，你马上就明白了。话说明朝的时候，满族人的祖先在东北有三大部，分别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海西女真里有个族群，图腾是太阳，他们就用太阳的满语那拉当做自己族群的姓。后来那拉家的人越生越多，分成四个支系，每个支系都加了木坤，住在乌拉乌拉城的乌拉那拉，住在哈达城的哈达那拉，住在挥发河的挥发那拉，和叶赫部通婚的叶赫那拉。那拉是满族的大姓，和其他七个姓氏一起并称为满族八大姓。
10: 咱头上有通天纹。
9: 这八大姓人丁兴旺，清朝时期出了很多名人，比如瓜尔佳氏的鳌拜、钮祜禄
11: 氏的和珅。
9: 四个那拉也出了很多名人，大喊自己做不到的宜修应该是最出名的乌拉那拉氏。
3: 臣妾做不到啊。
9: 注意了，八大姓和八旗关系不大，想知道八旗制度的在评论区留言，改天咱单开一趴。
5: 那这些瓜呀马呀现在咋看不到了？
9: 时局所迫吧。
12: 这简直是危言耸听。
9: 三，满族人为啥改姓，咋改的？其实在清朝早期，满人冠汉姓已经开始流行，但这种时尚风潮让皇帝很生气。
13: 祖宗之法不能变，祖宗的姓更不能改。
9: 您微服私访时不也改名叫黄三儿吗？皇帝的禁令延缓了满人改汉姓的趋势，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各民族的文化逐渐融合，为了适应新时代，满族人纷纷改成了汉姓。都咋改的呢？大概就像这样。
10: 大清亡了，通天纹没了。
9: 比如那拉氏里也有改姓叶、赵、师、王的，他们有的是异义，比如钮祜禄的意思是狼，改成汉姓就是狼。有的用了祖先的名作姓，比如有人叫爱新觉罗海臣，他的后代就改姓海。还有的就直接缩写，比如上了热搜的叶赫那拉就改成了叶或那。
12: 这知识点太土了，我早知道了。
9: 当然网上也有说这是误传，所以娜姐姓不姓叶赫那拉还得去问一下娜姐自己。姓氏主要是为了区分族群，没啥高低贵贱之分，大家玩玩梗就行。
14: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5: 大胆体验无用的时间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很多人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即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懈怠。殊不知，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是浪费时间吗？不是的，这样能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时间是虚度光阴吗？也不是的，平淡的生活正因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慢慢来，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17: 第一次听到把爱讲得这么通透和完整。今天分享的是无条件养育。他说，强大的人给出的爱是允许，恐惧的人给出的爱是控制，丰盛的人给出的爱是自由。

0: 滋养。匮乏的人给出的爱是期待，外求的人给出的爱是教化，内求的人给出的爱是感化，自私的人给出的爱是筹码，慈悲的人给出的爱是看见，智慧的人给出的爱是打压。而这个世界上真爱只有一种，就是无条件的爱。无论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好歌声赏旋律，好感情多沉淀。在长海县有一家由30几号人组成的大家庭，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爷们儿和子孙，以及6位妯娌们吹拉弹唱个个精通。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用文化演绎着父慈子孝、兄弟友爱、夫妻和睦。正所谓勤俭持家家兴隆，清白家风风俗淳。这一大家就是长海县哈仙岛刘吉庆的家族。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刘家文化大院，品鉴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在长海县的哈仙岛，文化大院掌门人刘吉庆老人是位传奇性的人物。闯海出身的他，豁达开朗，生性乐观。从小喜爱唱歌的刘吉庆老人，凭着天性乐观的性格，加之生就一副豁亮的好嗓子，哈仙岛的秧歌头就非老人家莫属了。古语说曲终人散，其实不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刘家文化大院虽多有变化，但人中曲不散是一条不变的原则，丝毫未曾改变过。刘家是长寿之家，祖父刘吉庆活到97岁，祖母朱小英活到85岁。令人称奇的是，刘吉庆老人88岁还能登台献艺，代表哈仙岛村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老人家演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嘹亮，中气十足，以闯海人披风盖浪的传奇诠释了苍茫大海中舵手的意义。刘吉庆老人在临终时嘱咐膝下儿女说：父在从父，父不在从兄，我走后这个家不能散。过3个年后再各自独立。其实老人家是按照古理儿说话，他把守孝3年的古训做了家庭版的演绎，就是家和万事兴。说到家风的清白，祖母朱小英功不可没。老人家朴实憨厚，持家勤俭，夫妻伉俪情深。她与丈夫刘吉庆共同生活了64年，她最懂得清与白持家的分量。朱小英与老伴儿共养育了8个儿女，吃尽了苦，遭够了罪，晚年也享尽了天伦之乐。老人家所求不多，只望孩子们平安健康。她不会唱歌，但丈夫的喜好，儿女的快乐，也就成了老人家的喜好和快乐。不遗余力加以配合，含辛茹苦的祖母朱小英可谓慈母的典范。老姑刘淑荣是一位智障患者，生活起居全凭兄弟姐妹们照料。如今50多岁的她，智商却仅及4、5岁的孩子。自打父母过世后，照顾她的责任自然落到了老六刘玉国和他的媳妇儿朱秀妍的身上。其实朱秀妍孝敬老人、照顾智障姑姑的感人故事，在哈仙岛早已家喻户晓，并成为好媳妇的代表，受到渔村人的称赞。哈仙岛刘家文化大院中，兄弟6人、姊妹2人、侄子侄女、孙子孙女共计20几位，吹拉弹唱个个精通，艺术造诣几近专业水平。这在普通家庭中虽属凤毛麟角，

在岛上上百场演出中都围绕家和万事兴的主题，阐释着兄弟友爱。在岛上上百场演出中都围绕家和万事兴的主题，阐释着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的家教家风。平日里每逢家人凑齐喜庆的锣鼓便敲起来，刘家兄弟六人身着盛装，手操自己拿手的二胡、板胡等乐器，边拉边唱。小妹刘淑荣手拿竹板，一板一眼为兄弟们打拍助兴，妯娌们欢歌笑语。粗犷的汉子，优雅的旋律，迸发出感人的艺术力量。爱让父慈子孝心灵相通，爱使兄弟和睦，其利断金。无疑，刘家文化大院，它站在时代节点上，厚重而年轻，至诚而多义，这是海岛渔家青睐的文化大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以此观之，浪花里的歌悦耳动听，哈仙岛的人幸福快乐，刘家文化大院家教家风家庭美德的故事如音符似浪花，汇入海岛精神文明建设的海洋。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0: 一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长有眼睛的贝类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贝类物种中，有一些特殊群体，它们虽为贝类却长着眼睛。大家也许会说，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不过真的如此，象扇贝真的就有眼睛，不但有眼睛，而且还有很多只眼睛。双鞘类软体动物扇贝的眼睛长在外壳边缘的外套膜内，如果我们撬开一只鲜活的扇贝，在裙边处就可以看到一排排排列有序的黑色小点点，这些小点点就是扇贝的小眼睛，大小一般在1毫米左右。一只长成的扇贝最多能长200多只眼睛，这些眼睛视角的覆盖范围很大，可以达到250度左右。扇贝的眼睛结构与人类的眼睛比较相似，感光性能非常强，其瞳孔不但可以根据光线的强弱放大或者缩小，而且对光线强度的感知非常灵敏，即使是非常微弱的光也能引发它们的反应。当然，它们的眼睛并不能看清周围的东西，而只是具有最基本的感知能力，感知明暗而已。那么海螺有眼睛吗？答案是肯定的，海螺不仅长有眼睛，而且还大得明显。海螺的眼睛长在触角，也就是须子上，就像一个探头一样，随着须子的摆动可移动，而且它的眼球构造和摄像头类似，也被称为摄像头式眼，能够看到周围的环境以及探测食物和掠食者的存在。海螺的眼睛具有双重视觉系统，可以同时看到静止和动态的物体，而且海螺的眼睛比人类的眼睛更高级更合理，由于神经纤维在视网膜后面不会阻挡光线或破坏视网膜，所以对于海螺来说没有盲点，更容易适应海底环境。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可以说贝类一般都长有壳体，不是生长在泥沙中，就是在沙砾地域海域，有双眼睛可以说就更容易适应。

0: 应海底的生活环境。生蚝，海岛人也叫它利头，是海岛最常见的一种近海生物。当它处于幼虫时期是有眼睛的，不过当它们发育到稚贝阶段的时候，它们的眼睑就开始退化了。虽然长成后没有眼睛，但是生物的进化就是这样，生蚝的身上进化出许多光感受器，以此可以感知光线的明暗。生长在泥沙中的竹蛏科生物蛏子，你说它长不长眼睛？如果没有眼睛，它却可以感知光线的明暗，并且它随着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

0: 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0: 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4: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2: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1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

0: 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5: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8: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7: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

0: 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3: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5: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3: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3: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场18840900421。
3: 欲知情语，
2: 18840900421。
3: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没有明显变化。30日20时到31日20时多云转晴，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气温22到28度。31日20时到1日20时多云渐晴，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23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2到20度。

六度，张子，海洋，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张子，气温23到26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31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3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2: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

0: 五 G 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瑜伽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

0: 而穆平利他们要从头干起。没支过帐篷怎么支？先搭框架，支起墙的立面，搭上房子的伞形顶，铺好棚布，帐篷就有了模样。再往帐篷周边的地里打几根钢签，将钢索的一端拴到帐篷不同的顶点，另一端伸向地面的钢签拴牢拧紧，一道道鞋索从多个方向拉扯，将帐篷固定住。打钢签时，二炮手王雪抡大锤，边抡边开玩笑，抡一锤喊一声80，再抡一锤又喊一声80，学小品《装修》里的台词，逗得大家哈哈笑，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一根根钢签斜着扎入泥土，只露出签顶，拿锤敲敲不再晃动才算完成。一座座帐篷搭起来了，像一排排连体房子，房脊高耸，房檐低垂，山墙开门。从侧面一眼望过去，三角形房顶像一排墨绿色锯齿绵延远去。156个炮班就得搭156座帐篷，加上指挥所、食堂、厕所等，营区帐篷总数160-170个。树林掩映下的宽阔场地上搭起如此之多的帐篷，看上去是何等壮观。外出回来，要想找到自己的帐篷还真是不容易。这边支完帐篷，那边火炮也架好了，轮胎悬空，基座着地，用助推板把火炮固定住。
1: 这五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火平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征程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长有眼睛的贝类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贝类物种中，有一些特殊群体，它们虽为贝类却长着眼睛。大家也许会说，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不过真的如此，象扇贝真的就有眼睛，不但有眼睛，而且还有很多只眼睛。双鞘类软体动物扇贝的眼睛长在外壳边缘的外套膜内，如果我们撬开一只鲜活的扇贝，在裙边处就可以看到一排排排列有序的黑色小点点，这些小点点就是扇贝的小眼睛，大小一般在1毫米左右。一只长成的扇贝最多能长200多只眼睛，这些眼睛视角的覆盖范围很大，可以达到250度左右。扇贝的眼睛结构与人类的眼睛比较相似，感光性能非常强，其瞳孔不但可以根据光线的强弱放大或者缩小，而且对光线强度的感知非常灵敏，即使是非常微弱的光也能引发它们的反应。当然它们的眼睛并不能看清周围的东西，而只是具有最基本的感知能力，感知明暗而已。那么海螺有眼睛吗？答案是肯定的，海螺不仅长有眼睛，而且还大得明显。海螺的眼睛长在触角，也就是须子上，就像一个探头一样，随着须子的摆动可移动，而且它的眼球构造和摄像头类似，也被称为摄像头式眼，能够看到周围的环境以及探测食物和掠食者的存在。海螺的眼睛具有双重视觉系统，可以同时看到静止和动态的物体，而且海螺的眼睛比人类的眼睛更高级更合理，由于神经纤维在视网膜后面不会阻挡光线或破坏视网膜，所以对于海螺来说没有盲点，更容易适应海底环境。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可以说贝类一般都长有壳体，不是生长在泥沙中，就是在沙砾地域海域，有双眼睛可以说就更容易适应海底的生活环境。生蚝，海岛人也叫它砾头，是海岛最常见的一种近海生物，当它处于幼虫时期是有眼睛的，不过当它们发育到稚贝阶段的时候，它们的眼点就开始退化了。虽然长成后没有眼睛，但是生物的进化就是这样，生蚝的身上进化出许多光感受器，以此可以感知光线的明暗，生长在

0: 泥沙中的竹蛏科生物蛏子，你说它长不长眼睛？如果没有眼睛，它却可以感知光线的明暗，并且它随着季节的不同，在软泥沙滩上挖穴潜伏的深度有深有浅，很难解释。说起来，就是深邃的海洋中还有我们未解的秘密。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声一、一声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3: 从零声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一声二则是在零声一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桥梁的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交通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大桥上的交通流量、车辆速度等信息，通过智能调控实现交通的高效疏导，减少拥堵现象，同时提升桥梁的服务功能，在桥上设置完善的应急救援等设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在生态环保方面，一声二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通过优化桥梁建设工艺，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衍环境，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长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打造具有海洋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区，同时持续加大对长海大桥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力度，将确保大桥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为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0: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不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好，再见。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这一次苏荷香的优惠活动，买五盒送六盒，买十盒送十五盒，这个力度比上次买一送一更低。如果说上次活动您没有参与上，这次千万要把握住。活动仅限8月26号到30号五天时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福建漳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人们对面食怀揣着一份特别的情感。从香气扑鼻的卤面，到独具风味的手抓面，再到酥脆可口的面坚果，以及鲜美诱人的海蛎面线，这些多样化的面食不仅滋养着漳州人的味蕾，更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在品尝之间深深品味到这片土地所蕴含的独特地气和山水间的悠长韵味，令人回味无穷。唐总章二年，也就是669年，御秦卫一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正及其子陈元光，奉朝廷之令，自河南率府兵3600多人戍闽，于垂拱二年，也就是686年，建立漳州郡。陈元光及其将官士兵全部在漳州辖地落籍，与原住民杂居通婚。由于原漳民习惯以大米为主食，面食机会并不多，而大批北方人移居漳州之后啊，为追念祖先和缅怀家乡，经常利用节日喜事之机做些面食解馋。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和饮食业的发展，根据漳州地方副食品丰富的特点，加入各种配料，制出多种花样的面食，如手抓面、卤面、猪蹄干拌面、沙茶面、清汤面、炒面等等，成为风格各异的大众化面食系列。手抓面是漳州襄城流传较早的民间特色面食，俗称豆干面粉。手抓面的制作工序简单，但是手法讲究。先是和面，以上等面粉加入适量的水、食盐以及天然食用植物碱、大树碱制成。手抓面制作关键就是点碱的功夫。这个原料植物碱呢，是用燃烧盐肤木、蒲姜烧炭或金工藤、山油麻、早稻草烧成灰后，冲水过滤沉淀而成的黄色植物碱。边加水边点碱边搅拌面粉，点碱多少比例要适当，才能做成风味独特、口味合适的碱面条。最后面条在烧开的沸水锅里捞出，冲以冷水使面迅速降温，沥干之后把面盘成直径12到15厘米的圆形薄饼状面片，晾在圆竹匾上，一片叫一份，俗称面份，这就是手抓面的原料。吃的时候呢，以一或两份面份裹成各种佐料，如炸豆干、肉片、酱料等等。炸豆干呢，就是普通的干豆腐，切成宽2到3厘米的长条，油炸之后成为黄色的豆干条，所以漳州人称手抓面叫做豆干面粉。
1: 冬至前后，漳州城区的街道热了起来。一年一度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建漳纪念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着。公元686年，来自河南的开漳圣王陈元光诚请皇帝敕建漳州郡。吃面的饮食习惯便从中原一带传到漳州地区。千载时光，漳州人在面食中领略着岁月的延绵。
2: 老板，要豆皮，手工的还是机器的？要手工豆皮，豆香比较好。买土豆筋嘛啊，
3: 没错的。
1: 林天禄1997年开始学习厨艺，由于悟性高，24岁时他便获得全国优秀厨师的称号。
2: 手抓面。
1: 林天禄的小吃店生意红火，许多食客为尝一口店。

州手抓面是福建特色的民间传统小吃。吃手抓面时，用熟碱面裹着五香卷、炸豆干等配料，蘸上闽南人喜爱的酱料，握在手中大口吃，颇有北方式的粗犷。

中，简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漳州人做简面一直沿用大树简，大树简是天然的植物简，因闽南地区气候湿热，面食易发酸，大树简的加入能够起到中和酸性的作用。做碱面时，选用当年生产的高筋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水、食盐和大树碱，进行揉面。揉面的次数越多，力道越大，面团里的空气被充分挤压，大树碱与面团

出来的熟碱面色泽微黄，柔韧润滑，方为上品。手抓面以五香卷、豆腐和蒸丸为主要配料，这些配料林天禄坚持现做现卖。

0: 入马蹄、葱花、白糖、五香粉、干葱头、地瓜粉，混合搅拌均匀后，加适量鱼露，形成五香卷的内馅。
1: 做五香呢，我们要选用猪的前腿肉，前腿肉它比较好吃，没那么硬。白糖要多放一点，因为肉多的话它会酸。还有一个闽南这边它比较喜欢吃那偏甜的东西。
0: 接着将豆皮切成三角形状，裹上内馅。

0: 五香卷下锅。
1: 油温掌握在三四成左右，翻下去的时候油可以稍微高一点，先定型一下。快熟的时候口可以要大一点，表皮要更酥一点。
0: 油花在锅中跳跃腾挪，六分钟的时间，五香卷被炸至周身金黄，馥郁的香气即刻喷发。
1: 夹起来的话，要两边给它抖一下，因为如果没有把油抖出来的话，它油会往里面渗。一个豆皮不会酥，还有一个很油腻。
0: 色泽金黄，内馅鲜美，微甜爽口的五香卷，每一口都香嫩润滑。

手抓面的配料准备妥当，还需调配各式酱料，蒜蓉酱由白醋、白糖、盐巴、蒜泥、辣椒和洋葱调配而成，辛辣直击口腔，既提香又解腻，是吃手抓面不可或缺的酱料。先后淋上一勺量的甜面酱、花生酱、沙茶酱和蒜蓉酱，四种酱料。

成就了手抓面浓浓的闽南风味。五香卷、炸豆干、炸蒸丸，丰富的食材组合在一份份熟碱面中，配合着浓郁香醇的酱料，手抓面为食客带来无与伦比的味觉享受。除了用手抓

0: 也形成了漳州人无限依恋的家乡味道。
1: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最初都是由一条街道开始的，人们在街道的两旁安居生活，街道在日子里慢慢由短变长，由窄变宽，热闹也好，萧条也罢，在人来人往中，在时间的冲刷下，街道就变成了老街。人们喜爱的美食也基本上集中在这片老街区方圆一两千米内的区域，这里有漳州人舌尖上的记忆。老街上走成一圈，映入眼帘的全是面，卤面、手抓面、干拌面、鸭面、水面，但最受欢迎的自然是卤面。卤面的灵魂当然在于卤汤，而传统卤汤必不可少的原料有虾仁、香菇、鱿鱼干、黄花菜、瘦肉、笋丝，高档一点的还有干贝。这些原料呢，都用猪大骨汤煮开，搅进打好的鸡蛋，加入酱油以及其他调料搅拌均匀。最关键的一步是要投入淀粉，使汤变得如勾芡一样粘稠，这样卤汤才算是做好了。卤面多用碱面，是一种能够保存很久的普通的面条。一般传统的卤面就是将煮熟了的碱面过水，加上豆芽，浇上卤汤，加点调味酱和炸过的蒜丁，那就很美味了。但在街上的卤面店里还有丰富的卤味配料可供选择，店里的大锅上常年卤着各种色泽诱人的美味，常见的有卤大肠、卤连干肉、卤蛋以及油条、五香卷、海蛎等等几十种美味是应有尽有，加点什么还真容易头疼。而豪爽之客索性甩开顾虑，一阵猛点，种种好料在店主的剪刀咔嚓声之中啊，纷纷落入碗里，这样一碗活色生香的卤面能让您回味良久。
0: 在不同厨师手中，手指挥动间，为碱面带来了不一样的美食呈现。南方人多以大米为主食，中原人入住漳州后，吃面的机会相对减少，面食逐渐演变为节日美食的重头戏。在重大节日、婚寿喜庆、动土乔迁时，都能见到卤面的身影。漳州卤面虽源自北方，但经过闽南风味的洗礼，呈现出不一样的口感和滋味。
2: 还有一面要什么？鹅肉哈，鹅肉跟笋哎，那还有一碗要什么？
0: 新的一天刚开始，陈真方面馆的前店与后厨就已忙得热火朝天。他从小跟着父亲学厨艺，二十多年的经营，

0: 吃卤面时，食客依照自己的口味选择不同的卤料，卤肠、蒸丸、炸肉、香肠，不同的搭配成就不同的滋味。
1: 有肉有吗？
2: 多少？
1: 五斤左右吧。

0: 好，坐来坐来坐来，猪肉好，好新鲜，走啦。
1: 卤料味道来源于卤水，卤水的配方各家大同小异，味道的微妙区别来自厨师的直觉和对细节的拿捏。

0: 营造卤水的底味。干炒后的佐料装进小布袋里，投入熬煮的大骨汤中。
1: 我们这锅汤它是百年老卤，我们每天往里面加货的时候会放一包卤料包下去，为了就是提鲜。
0: 冰糖的加入为卤水带来了甘甜与醇美，料酒、酱油、调味料为卤水添味加餐。

0: 两个小时的浸润，卤水不断渗入食材的内里。
1: 现在要麻婆要什么吗？这个。

具营养的食材之一，与不同原料混合蒸制，味道

接其后，搅拌铺平，入锅蒸制。40分钟后即可出锅，蒸完扑鼻的蛋香与软嫩的口感，静候时刻

是卤命的灵魂。为了做好卤汤，陈征芳在食材和配料上花了不少心思，将干贝、虾仁、鱿鱼干等食材依次放

0: 再加入猪肉、特调酱汁、香菇和鸡蛋，每放一次食材进行一次搅拌，不同食材的风味渐趋和谐统一。
1: 我们这个汤头要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就是用我们的大骨汤熬制跟我们的干贝鱿鱼虾仁去提鲜，它山里海里都包括在里面的。这两种产品提鲜完之后，这锅汤就非常美味。
0: 沸腾的汤汁令食材的香味得到发散，浓郁逐渐融于汤中。经过两个小时的熬制，卤汤大功告成。将熟碱面放入沸水中，面条立即变得细软嫩滑。捞起后浇上一大勺卤汤，清甜的汤汁融入绵软的碱面中。再搭配上各式卤料，漳州人把一天中的期待都留给与卤面的短暂相会。卤面成为开启一天生活的钥匙。
1: 我们家一直坚持在做这碗面，估计也有80年左右了吧。那我们呢，也想说守住这个传统，把这个一直传下去，保持这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所有里面的食材都不变。我们漳州人他喜欢乔迁啊，或者是给一个热情。
0: 朋友的新店
1: 给一个热情。
0: 朋友的新店开业，当天陈真芳送来了卤面。吃一碗浓汤卤面，经久不衰传统风俗，尽显漳州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丰饶的物产赋予了漳州卤面丰美的味道，它饱含烹饪者精湛的厨艺，也满足了八方来客对美味的期许。小小一碗卤面，美味源。

0: 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就不爱吃面了。可别忘了咱武汉的热干面，广东云吞面，而且南方还有个隐藏的吃面王者，那就在福建。在福州，线面是每个福州孩子的童年阴影，但凡吃得慢了点，磨叽了点，再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啊，不好意思，这碗线面呢已经变两碗了。哎呀，没办法，只好含泪吞下两碗线面。当地人都说这就是线面神对吃饭慢的孩子的惩罚。等福州孩子长大后，线面又成了他们的乡愁了。福州人对线面的想念有味道，还有它所承载的情感。线面的主食方法很简单，把煮好的线面加到事先准备好的羊肉、排骨等高汤里，当然这些是灵魂，再调些福州老酒，这也是灵魂，葱花等等，那福州人管这叫做高汤泡面。在福州任何重要的日子里都有线面的身影。结婚定亲，男方要送女家喜面，哎，图一团和气。老人祝寿，年轻小辈儿要送寿面，这叫祝寿命绵长。大年初一得吃线面，寓意来年顺利。甚至啊，线面都成了福建人专属的病号饭了，因为它好消化，对肠胃好，可以被当作流食。线面就这样贯穿了福州人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一幕又一幕悲欢离合、生死离别。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

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刘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刘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的、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

头旋转，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

做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

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

0: 啊，猪肉
1: 哦，你多嘞，
0: 啊，
1: 这做鸡鹅米线，这种我钓了我，这种是质量最好的。
0: 慢慢提时间，提时间。好，猪肉我关下去。
2: 我首先我做食做个行情，我拢爱质量较好。
0: 大家爱这个口味，大家学了这个口味有哪变？这是正港的古早味。
3: 海蛎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

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保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

4点到5点，文旅中国。在闽南的街头巷尾，有一种味道能够唤醒沉睡的味蕾，什么呢？它就是闽南著名美食海蛎煎。海蛎煎，闽南语读什么呢？叫鹅阿煎，是一种常见的家常菜，流行于闽南、台湾、潮汕等地区。鹅阿煎哪几个字呢？就是咱们走在街上了，经常容易读错了那仨字，就长得像蚵仔煎。哎，其实人闽南语叫鹅阿煎，口味很独特，口感鲜美，外焦里嫩啊，脆嫩兼备啊，酥脆嫩润，各种口感层次分明。在咬破的那一瞬间呢，海蛎本身的腥膻已经被烹制过程中加入的蔬菜的鲜甜，还有蒜苗的辛辣所吸收融合了，迸射出来的汁水带有独特的复合鲜美，在口腔之中风驰电掣。此外，这个鹅阿煎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对人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海蛎不仅肉嫩味鲜，而且营养丰富，有海中牛奶之美誉，含有多种维生素、牛磺酸、甘糖及其他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其含碘量比牛奶和蛋黄高出200倍，含锌量之高啊，可以啊让它成为食物之冠。《本草纲目》当中就讲，海蛎肉多食之，能细洁皮肤，补肾壮阳，并能治虚解丹毒。食物秘书也称它清热调中，令人细肌肤美颜色。鹅阿煎的发展历史和福建、台湾和潮汕地区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据传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当时荷兰军队占领台南，郑成功从鹿耳门率兵攻入，打败荷军并收复失土。在战争期间，由于粮食短缺，郑军士兵急中生智，就地取材，将台湾特产的海蛎和番薯粉混合之后加水煎成饼，意外地制造出了一道美味小吃鹅阿煎。这道小吃因为它独特的口感和美味，逐渐在福建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流传开来，成为了当地人民的传统美食之一。在流传过程中的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又对它的制作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良和创新，加入了各种配料和调料，让它的味道变得更加的丰富多样。这个鹅阿煎的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广

0: 的地区，鹅煎也成为了当地人民喜爱的美食，并出现了许多不同口味和风格的鹅煎。
1: 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胡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

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

口酥脆，回味无穷。海蛎煎，海蛎面线，是大海与陆地食材的美丽邂逅，它们似乎与生俱来的相辅相成，造就。

0: 今成为古早味的漳州小吃。在闽南话中，古早味只用老的法子做出老的味道来。
1: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2: 哦，花生芝麻，好的，
1: 看一下。
2: 花生是干燥的，
3: 这是龙岩城的，
1: 嗯，
3: 质量很好，
1: 不错不错，
3: 是大上等货，是和你们做
1: 那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好，嗯，谢谢。
0: 宋瑞莲和丈夫经营的面坚果小店准时开张，夫妻二人做面坚果已有40余载，他们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4: 阿姨，我要4个。
1: 好
4: 的。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外酥里嫩，料足，是宋瑞莲家的面坚果备受顾客喜爱的主要原因，这来自他多年的制果经验。面坚果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一块小小的面坚果就有3层之分，最外层是酥皮，中间是果，最里面为馅料。传统面坚果的馅料由花生、芝麻、冬瓜糖和桂花露构成，芝麻和花生用文火干炒，持续40多分钟不间断的翻炒，考验着厨师的耐性和臂力。炒熟以后的花生细细捣碎，馅料就准备好了。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将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苏打粉、米浆和清水，搅拌出细腻如棉的面糊。锅底倒上一层油，将搅好的面糊用小木棍甩进锅中，面糊立刻形成脆皮，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1: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肉豆呢、肉气呢，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经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1: 我们就是用那一种赤砂糖做出来的哈，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0: 盖上锅盖，用大火焖。8分钟的等待，炙烤麦粉的香味传遍了整条街巷。充分胀满，在果浆上涂一层桂花露，撒一层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1: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哈，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用刀一点点将面坚果切成两半， 将一半覆盖在另一半上面，面坚果便做好了。

了传统的馅料，宋瑞莲还为面坚果开发了具有漳州特色的咸馅儿，鳊鱼、虾皮、鱿鱼、猪肉和冬笋等食材构成了咸面坚果的主要馅料。

将炒熟以后的咸下料铺在果浆上，再撒上一层胡椒粉、韭菜和蛋丝。果浆与馅料，甜与咸，取得微妙的平衡。漳州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1000多年，喝茶的习惯早已深入漳州人生活的骨髓。一杯香韵醇厚的乌龙茶，再配上一块金黄酥脆的面坚果，成为漳州人下午茶的首选。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怀旧这位朋友说想要点一首下一秒，夏天的夏。永远不要在饥饿的时候逛超市，你会买不需要的东西。永远。

在孤独的时候开启一段恋情，也可能会遇到错的人。当你无助的时候，你会抓住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真正需要的。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下一秒。

可是他不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他下了夏天，他说这首歌呀听完很快乐，青春校园乐队故事一样，夏天白衬衫和柠檬气泡水，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好的，感谢你的分享，一起来听这首他下了夏天。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是腊月初八，腊八节。提到腊八，就不得不提到两样特色食物：腊八粥和腊八蒜。腊八粥丰富多样，容易消化；腊八蒜呢，风味独特，有助于对抗感冒。这么好的食物，每年只能吃一次，那太不过瘾了。

pane, dolci e speciali.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夫妻之间相处之道也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包容对方的缺点，体谅对方的难处，这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让夫妻之间的情感更牢固，爱情更加持久。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难免有磕磕绊绊的，这时候呢要提醒自己，理解万岁，心情平和，心态从容，这样呢才能促进身心健康，家和万事兴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0: 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丁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鸣，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

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古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

古典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

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率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破碎，人家也是真破碎，看你的。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重新
2: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家将看到战后的时候，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

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雇佣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雇佣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

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

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

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

0: 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5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或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王胜男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像风走了八千里》，考试结束后希望你可以去和藏在心里的那个人告白，别让这次的不勇敢成了以后的遗憾。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的。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像风走了八千里》。

0: 没味觉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三人游，我爱你你爱他我认了，当个朋友我认了。其实啊，这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争取一下的，你不争取怎么知道就没有机会呢？一起来听三人游。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

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乘风》。

毁塘，破坏屯田，试图切断曹魏军粮命脉。魏军拼死抵抗，在雀碑大堤与吴军展开连日血战，终于击退吴军，保住了雀碑。战后，邓艾吸取教训，派重兵驻守雀碑，全面修复被毁工程，并强化管护，扩大灌溉。此后，雀碑周边良田万顷，阡陌相连，军屯民屯兴旺一片，成为曹魏在东南战线最稳固的粮仓。三国归晋后，西晋淮南相刘宋采取计公授分的公平治水办法，按公计分，按劳复仇，极大调动百姓治水的积极性，雀碑再度兴盛。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雀碑灌区因水利稳定，土地肥沃，成为重要移民安置区，人口增多，生产恢复。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雀碑迎来又一次黄金发展期。隋朝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对雀碑进行大修，将原有五座水门扩建到36座，大幅增强蓄水与泄洪能力，一次性开辟良田5000余顷，灌区面积达到空前规模。唐代延续隋代格局，安丰塘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天下闻名的富庶粮仓。北宋时期，雀碑依然是朝廷重点治理的水利工程。明道年间，安丰知县张芷主持疏浚辟河30里，引辟河水入雀碑，增修斗门，加固堤防，使古塘蓄水与防洪能力大幅提升。1053年，王安石途经雀碑，亲眼目睹碑塘之力，写下《安丰张令修雀碑》一诗，盛赞治水功绩。雀碑之行让王安石更加坚定理财以农事为重，灌溉之立农事大本的理念，为他日后主持变法，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埋下了重要的思想种子。随着雀碑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受益人口日益增多，用水分配、塘区保护、渠系管护逐渐成为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唐宋以后，地方豪强侵占塘面、围湖造田、私劫水源、争抢灌溉的现象屡禁不止，普通百姓常常无水可用。如何公平用水、依法护塘，成为历代治理雀碑的重中之重。在数百年的实践中，一套严谨、公平、可操作的雀碑用水规约逐渐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成为古唐延续千年的制度密码。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乱再起，雀碑水源被破坏，泥沙严重淤积，灌溉面积大幅萎缩。元代统一天下之后，极为重视雀碑屯田，专门设立雀碑屯田万户府，屯户近15000户，岁收粮食数十万斛，江淮屯田盛极一时。但元末农民战争爆发，雀碑与安丰古城再次遭受战火重创，豪强趁机侵占塘区，水利近乎废弃。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对雀碑进行过修复，但自明中期起，豪强占塘围垦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塘区被改成私田，蓄水面积锐减，灌溉功能严重衰退。1582年，寿州知州黄克纂到任，他仰慕孙叔敖为民兴利的遗风，上任伊始便下定决心整治豪强。他果断采取措施，一次性驱逐违法占垦的豪强30余家，收回近100顷土地，恢复为塘区，重新划定塘界，立石为证，使濒临崩溃的雀碑得以保全。此后200余年，豪强不敢肆意侵占，百姓长期安定受益。清代是雀碑用水制度走向成熟与定型的时期。1691年，寿州司马严伯循耗时7年大修雀碑，将36座水门精简为28座，灌溉面积恢复到5000余顷。
他在总结历代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影响最为深远。

0: 的先远后近，日车夜放用水规约。规约明确规定，灌溉时必须先灌溉远处田地，再灌溉近处田地，保证远近均匀受益。白天使用水车提灌，夜间开放闸门自流，让水流充分送达田间。同时设立塘长、门头专门管理闸门，派专人沿渠巡查，严禁撕开闸门打坝截水、抢水偷水。这套制度设计科学，执行严格，真正实现了强弱无间、远近齐瞻。无论贫富远近，都能公平用水，被后世奉为经典。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千年沧桑、百年战乱的阙碑终于迎来了新生。1950年冬，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全面修复整治安丰塘，先后动员6000多名劳力，全力培修加固堤坝、整治闸门、疏通辟垣河道，将旧有的28座斗门合并优化为24座，古老碑塘初步恢复生机。但真正让碑塘实现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兴衰轮回的，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辟史杭灌溉工程。1958年，辟史杭灌区正式开工建设，安丰塘被正式纳入总体规划，成为整个灌区内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反调节水库。辟东干渠将佛子岭、响红殿、墨子潭三大水库的水源稳定引入安丰塘，一举解决了2000多年来碑塘水源不稳、枯水缺水、泥沙淤积的根本难题。1962年，辟东干渠正式通水，安丰塘从此告别靠天蓄水、时常干涸的历史，水源稳定、水量充沛。1976年，寿县再次掀起大规模治塘高潮，全县组织11万民众奋战两冬一春，对安丰塘堤岸进行全面快石护坡加固，建成周长25000米的坚固塘堤。工程完工后，安丰塘蓄水量从5000万立方米提高到84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扩大到67.3万亩。千年古塘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新世纪，国家高度重视安丰塘的保护与利用。今天的安丰塘蓄水量最高可达1亿立方米，常年稳定灌溉67万余亩良田，依然是寿县成为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核心保障。2015年10月12号，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阙碑安丰塘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水利文明瑰宝。从春秋孙叔敖因事治水，到东汉王景定规立制，从三国邓艾屯田兴碑，到唐宋明清接力守护，再到新中国融入辟史杭工程走向世界遗产，阙碑以2600年的坚守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智慧。阙碑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的奇迹，更是人类顺应自然、和谐共生、以水兴邦的文明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抗战烽火中，朱自清随清华南迁，在西南联大坚守讲台，他的妻儿远居成都。朱自清因省亲、开会、回迁，先后五次踏访战时陪都重庆，足迹遍布藻丝兰崖、观音岩、沙坪坝、上清寺等地，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等传世散文，用温厚笔墨记录山城的苦难与坚韧、烟火与风骨。他在这里混有演讲、发表文章，以文人之躯扛起民族道义。短短数次停留，重庆成为朱自清生命里刻骨铭心的城市，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坚守气节、心系国家的精神坐标。那么朱自清五次往来重庆都藏着怎样的时代故事？他笔下的雾都山城为何既有烟火琐碎，又有山河底气？在文化名人云集的陪都，他与哪些挚友留下了文坛佳话？闻一多遇害后，他在重庆又是怎样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自清与重庆的战时岁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没过多久，日寇铁蹄踏入清华园，这座宁静的学术殿堂惨遭蹂躏。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南迁，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又辗转西迁，最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悲壮而伟大的迁徙。朱自清当时已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国文系主任，在清华园度过了12年安稳治学时光。国难当头，他义无反顾告别熟悉的书房、讲台，告别家人，踏上漫漫西行路。他从北平出发，经天津、徐州、郑州，辗转抵达长沙，不久又随校南迁，经广西、越南，一路颠沛流离，饱受风霜，最终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他与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吴宓等学者并肩而立，坚持教书育人，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灯火。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重庆中转成为他此后数年固定的生活轨迹。而重庆作为连接四川与云南的交通枢纽，全国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自然而然走进了他的生命，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无法绕开的重要驿站。朱自清与重庆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40年7月27日。这一年他趁着假期计划从昆明出发，经重庆换乘汽车返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心中满是新奇。他随身携带一张1937年版的重庆地图，按图索骥，利用五天停留时间，走访了藻丝兰崖、观音岩、黄家垭口、长江南岸等多处地点。重庆山环水抱、层楼叠榭、道路起伏的独特地貌，给这位来自北方的文人留下极深印象。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感慨，自己跑的地方不算少，可离开时，重庆在心里依旧像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重庆到底有多大，他终究说不出来，短短数语道尽这座江城山城的壮阔、神秘与磅礴气势。朱自清第二次来到重庆是在1942年6月12日，这次他并非中转省亲，而是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一同飞抵重庆，出席国民政府教育部大一国文委员会会议。作为国文教育界的权威学者，朱自清此次赴渝肩负学术重任。会议间隙，他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参与各类学术交流与社会活动。6月15日

教育部会议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武书堂特邀他前往中央大学进行学术演讲。6月16日下午，他出席北大同学会聚会，在座皆是当时名流，包括傅斯年、茅盾、陶希圣等各界人物。6月19日，武书堂邀请朱自清、魏建功在沙坪坝参加午宴。餐后，朱自清前往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发表题为《文学与语文》的讲演，以深厚学养、平和语调，影响了大批陪都青年学子。1944年暑期，朱自清借道重庆，转往成都探亲，再次短暂停留，拜会众多文友。而他与重庆缘分最深、停留最久、故事最多的，则是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返那段岁月。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结束使命，师生分批回迁北平。朱自清一家为等候北上飞机，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滞留长达48天。就是在这段时间，噩耗传来，好友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暗杀，朱自清悲愤难平。8月18日赶赴成都，出席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含泪介绍闻一多生平，高度赞扬他一以贯之的爱国精神。8月23日，朱自清在重庆接受《大公报》《新华日报》《民主报》联合采访，直面记者，义正辞严地指出，闻一多先生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只是为民主奋斗而遭惨死，贯穿其一生的正是炽热的爱国精神。这番话登载在报端，震动全国，彰显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骨气。在重庆滞留的48天里，朱自清一家的居住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滞留在重庆的北大清华教授及其家眷有150余人，大多数人住在中四路招待所。朱自清因抵达较晚，只能住在牛角驼生生花园最下层的住处，这里被他的学生李广田称为第18层地狱，靠近嘉陵江边，要走200多级石阶才能到街上。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小屋里，闷热拥挤，被记者称作鸽笼。可即便如此，朱自清依然泰然自若，在狭小空间里看书、写作、接待访客，温和从容，不改书生本色。10月7日，朱自清一家终于登上飞往北平的飞机，告别了这座承载他悲欢、砥砺他风骨、铭刻他道义的雾都山城。在重庆的数次停留，朱自清以一贯细腻、真诚、温润的笔触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两篇经典散文，为战时重庆留下了极为珍贵、极具温度的文学剪影。他不是匆匆过客，而是用心体察的记录者，把重庆的山川、气候、市井、民生一一写进文字里，既有客观观察，也有深情礼赞。1941年3月，朱自清写下《重庆一瞥》，这是他献给重庆的第一篇文字。在文中，他这样描绘清晨的重庆：清早江上雾蒙蒙的，雾中隐约着重庆的影子。重庆是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山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的，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在他的笔下，战火中的重庆自有一种沉静含蓄的美。在《重庆行记》里，朱自清用热、行、衣三个片段勾勒出战时重庆独特的生活节奏。他感叹重庆真忙，就算他这个无事的过客在大热天里也像被旋风推着转。这就是现代都市应有的快拍子。他看到沿街的防空洞大半敞开，人们在洞口摆上床铺灯。

意，或坐或躺，初看觉得有些散漫，甚至有些烦气，可转念一想，在艰苦岁月里，这何尝不是普通人对抗苦难、顽强生活的方式。朱自清最可贵的是看见重庆表象之下的精神力量，他在文中深情写道，重庆的人民真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气候里，这样的战争里，还能够这样的忙碌，这样的欢乐，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创造。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战斗，他们的建设，都是一种奇迹，都是一种力量，都是一种美。他更发自内心地说，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今天，也看见了明天，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战争，也看见了和平。这样的文字超越一般游记，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对陪都、对民族、对未来的坚定礼赞。他写重庆的热，写重庆的挤，写重庆的坡陡路难行，写重庆公共汽车虽不漂亮却快捷高效，写重庆粮价高昂却人心不屈。这些细碎真切的感受多年后仍留在他记忆里。回到北平后，他在《回来杂记》里还特意对比重庆与北平的公共交通，念念不忘重庆汽车的快，足见重庆在他心中的分量。朱自清不只是赞美，更有理性审视，不只是记录，更有共情与理解。在他的文字里，重庆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地名，而是有温度、有筋骨、有灵魂的英雄城市，是苦难中开花、风雨里挺立的民族象征。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全国文化中心，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丰子恺、徐悲鸿等数百位文化名人汇聚于此，歌乐山下、嘉陵江畔，文人荟萃，文脉不息。朱自清数次来渝，也融入这场文坛盛世，与老友新知相聚唱客，在烽火中结下深厚情谊，留下一段段文坛佳话。朱自清与丰子恺相交20余年，情谊至深。1945年暑假，丰子恺到重庆举办画展，专程前往成都与朱自清相会，两人久别重逢，形影不离。朱自清写下4首绝句，追忆多年交往，言语间满是温厚情谊。1946年，朱自清从昆明飞抵重庆，等待北归飞机期间，特意赶到沙坪坝庙湾沙坪小屋与丰子恺话别，两位文人互道珍重，此次一别，竟成永别。朱自清与蒋复聪同年出生，一同留学德国，交情莫逆。抗战期间，蒋复聪在重庆主持国立中央图书馆，每次朱自清来渝，蒋复聪必定设宴款待，陪同参观。1944年中秋节前夕，朱自清特意从成都带来火腿、干菜、月饼等风味赠送蒋复聪，对方推辞不收，朱自清便作诗调侃说，物轻人意重，佳节难自禁，寥寥数语尽显知己情意。朱自清与书法家、诗人潘伯英更是诗酒相知。1941年后，潘伯英在重庆发起组织饮河诗社，汇聚一批文人雅士。朱自清到重庆必定与潘伯英、曾履川等诗友会面，饮酒谈诗，切磋诗文。潘伯英后来回忆，朱自清依旧温文安静，没有高谈阔论，没有牢骚不满，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始终保持文人风骨与平和心境。朱自清还把诗作交给潘伯英，在饮河副刊发表，以笔墨相交，以诗文明志。此外，朱自清在重庆还与老舍、冯雪峰、吴祖湘、姚鹏子等往来密切，或登门拜访，或出席宴请，或交流文稿，在文化救亡的旗帜下同心协力。他把重要诗论书稿、新诗杂话交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把多篇时论散文交给重庆新民报、新蜀报、抗战文艺等刊发，以笔为旗。

持抗战文艺事业。对朱自清而言，重庆不仅是交通中转站，更是精神慰藉地。雾都的灯火，文人的相聚，道义的相守，让他在漂泊岁月里获得温暖与力量，也让他的人格与文革在山城得到进一步升华。朱自清大部分时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可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重庆这座战时首都。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编委的身份，密切关注陪都文艺界动向，用文字参与抗战，用坚守彰显气节。1939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年会，朱自清当选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此后数年，他先后为重庆报刊发表18篇作品，积极发声，鼓舞民心士气。他撰写抗战的比喻、回到大的气派、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等文章，坚定宣传抗战必胜、民族复兴的信念，号召文人以笔为枪，共赴国难。翻阅朱自清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重庆的牵念。1938年11月4日，赵访雄自重庆归来。1939年3月6日，德信知有人在重庆甚忙。1942年1月14日，陈岱孙将飞往重庆为清华筹款。1943年、1944年，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关于重庆的消息，有人往来，行程计划。重庆早已不是陌生城市，而是与他生命紧紧相连的精神高地。朱自清一生坚守文人气节，抗战期间更是如此。当时有人以高官厚禄拉拢他，劝他到重庆做官任职，改善生活处境，可他始终坚守底线，不愿同流合污，断然拒绝。他以诗句明志，闭门拼字守穷怪，车马街头任往还。他宁可清贫度日，坚守教书治学本分，绝不放弃人格尊严，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品格。朱自清始终站在正义一边。闻一多遇害后，他强忍悲痛，在成都追悼会上深情致辞，在重庆面对记者仗义直言，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为逝者发声，为民主呐喊，彰显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他用行动证明，文人不仅有笔墨文章，更有铁骨丹心。1946年10月，朱自清飞离重庆，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但重庆留在他生命里的印记从未淡去。重庆这座在炮火中挺立的城市，如同一位患难与共的老友，面影深深，刻在朱自清的脑海里，留在他的文字里，融在他一生的风骨里，永不磨灭。那些山城的晨雾、石阶、灯火、友人，那些苦难中的坚守、风雨中的相聚、危难中的担当，都化作他文字里的温情，风骨里的力量。朱自清在重庆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数月，却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他五次往来山城，每一次都与时代大事紧密相连。他写下的重庆篇章，既是个人行旅记录，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的精神写照。他写重庆，写的是山河破碎中的不屈，他爱重庆，爱的是风雨飘摇里的坚守。他留在重庆的足迹是文人报国的足迹，他留在重庆的声音是民族正义的声音。在那个艰难岁月里，朱自清以讲台为阵地，以笔墨为刀枪，以气节为旗帜，与千万中国人一道守护文化火种，挺起民族脊梁。重庆也没有忘记这位温厚文人。朱自清走过的石阶、住过的小屋、留下的文字、结交的挚友、发出的呐喊，都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雾都依旧，文脉长存。朱自清与重庆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际遇，成为抗战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一段温暖而厚重的篇章。朱自清用一生告诉人们，文。

0: 神可以清贫，不可无谷，可以漂泊，不可忘本，可以沉默，不可失意。而这座在炮火中挺立，在风雨中成长的城市，也以它的坚韧、包容与风骨，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严坤演，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抢险救灾一线。昨天是抢险救援的第五天，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但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救援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高效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马文华、郑志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受连夜降雨影响，昨天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针对灾区核心地段地面通行不畅、人员物资进出困难的情况，昨天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三批六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介绍说，
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沉着冷静，精准操纵，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昨天上午6:30，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

0: 由于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严重冲刷，给道路抢通拓宽带来了一定难度。针对这一情况，救援官兵灵活调整战术，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并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平整路面。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介绍说，下一步救援官兵将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作业，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
1: 我们采取分子作业、分子协同的方法，主要是动用两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拓宽道路。
0: 前线攻坚不停，后方驰援不断。连日来，军队卫勤力量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西藏军区某团卫生连第一时间挑选出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组成六人医疗分队，前往吉隆镇展开救援。目前已经在吉府村安置点、镇上临时酒店安置点进行了两轮巡诊。
2: 站住！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携行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等设备器材，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3: 我们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4: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建兵、杨探黎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早晨7时左右，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携带救援装备随机抵达。两架运输机当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历时约3个小时飞行后抵达加德满都。这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共计1.32万件，总重50吨，将用于支持尼泊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
5: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八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果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
5: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4: 尼日尔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9号表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经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兵变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
6: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士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刘佩然、丁蕊，播音佳慧。
1: 黄昏时分，海军潍坊舰静静地停泊在某军港码头。在潍坊舰的一间舱室内，一级军士长唐启新正耐心地和战友们梳理训练要点，并不时用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学习交流结束后，唐班长告诉记者，他经常会利用休息时间和年轻战友开展技术研讨。
2: 平时的时候，我会根据我们这些装备，我会把我知道的这些技术慢慢的教给他们。当我要学到一项新的技术的时候，我会及时的教给他们。
1: 今年是唐启新入伍的第30个年头，作为舰上兵龄最长的老兵，他待人真诚，性格开朗，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唐。在大家眼中，老唐专业本领过硬，是雷达区队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谈起自己的兵之初，唐启新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当初他刚接触雷达专业就很感兴趣，一心想要下功夫学出些名堂，早日建功军营。
2: 我在训练团的时候学专业成绩是比较好，从来都是前三名。当时训练团的领导也想叫我留在这个训练团，后来又是我一个教员，他说我认为一名海军啊，还是应该要到舰上去，要去看看大海。后来我一听这个话，确实我就很坚决要到舰上来。
1: 带着对远海大洋的向往，唐启新被分配到一艘老式驱逐舰上，成为一名光荣的舰艇兵。这一干就是16年。唐启新回忆说，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基本都是执行常规训练任务。
2: 那个时候我感觉周而复始，就是每天基本上都重复同样的事情。12年潍坊舰下水了以后，我作为首批舰员来接舰，从那时候开始完成的任务就多样化了。
1: 唐启新对记者说，以前在老式的驱逐舰上一年出海2000-3000个小时已经算很多了。2014年，他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半年的航程就超过了前16年航行里程的总和。相比老式驱逐舰，潍坊舰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也给唐启新和战友们带来全新挑战。
2: 装备的迭代升级都得重新学，整天没白天没黑夜学这么多装备，还有其他的任务，我一点一点磨。8点多时间我们就学完了，我们考了全训了，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们打下了非常坚实的、非常团结的一个基础。
1: 平日里，唐启新既要操纵雷达装备，担负战备值班，装备出现故障时还要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开展抢修。在一次冬季远海训练任务中，海上刮起了大风，海面巨浪翻滚，潍坊舰的雷达天线在狂风中剧烈晃动，突然一根电缆芯线断裂，造成舰艇信号传输中断。当时风急浪高，寒风凛冽，但唐启新全然不顾，毅然登上舰体顶部，艰难地展开作业，最终排除了故障。
2: 因为我们这个桅杆很高啊，我这个人站在这个舱口盖，只能带着安全带，就站在这个半舱的这个位置，半截在舱内，半身在舱外。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烙铁当时烧不热，因为天很冷，这风很大，焊一丝都烫不化。后来用纸壳绑在这个身上，然后把它挡一下风，放在这个怀里面，慢慢的把它焊上。
1: 过硬的专业能力、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唐启新成为领导放心、战友信赖的兵管家。平日里大家遇到困难，有啥想法，都愿意和唐启新交流倾诉。
2: 我住的那个房间，天天就是络绎不绝，就是我们闲下的时候我在，那肯定很多人会去。
3: 去找您聊
2: 聊天啊，干什么，有什么事啊，都会跟我讲。
1: 采访中，唐启新感慨地说，能够亲历人民海军

0: 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代，他倍感幸运和自豪。在30年的军旅征程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2015年参加也门撤侨行动的经历。那年三月份，唐启新跟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期间，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潍坊舰火速奔赴也门执行撤侨任务。
1: 其实我们舰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一个我要组织好我们雷达区队的我们的这些战友，要把这个舰艇的预警工作要做好。第二一个任务，我要协助领导把侨民上舰了以后这一系列的事情要组织好，从侨民上舰核对身份安检，到上了舰上去哪个房间，他们的这个箱包行李怎么安排怎么放。
2: 对，我听说您就是一件都没弄错。
1: 当时这个行李上舰的时候，盘点一共是877个箱包，我们把那个箱包按照大家离舰的这个顺序，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摆好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呢。他们下去的时候拿的都很方便。最后这877个箱包没有一个坏了，也没有一个错了，更没丢一个。
2: 这也有点危险。
1: 战机飞过去了以后，它投弹了以后，我们驾驶都能听得到。后来我们问了以后，他们侨民就说他们是大客，走了好几个小时啊，才到港口来。一路上这个枪炮声就没断过，一到这里面来，老远看见我们军舰，看见国旗，哎呀，他们心就安了，也不害怕了。
0: 圆满完成也门撤侨任务后，唐启新又先后两次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他愈发真切地领悟到，练强胜战本领。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立身之本。采访中，记者看到唐启新的书架上放着厚厚一摞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装备原理、性能参数和各类故障处置案例。唐启新说，每当工作上遇到技术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记下来，抽空就拿出来反复琢磨。
1: 我每次都做笔记，同时会让班长再把我这个笔记再写一遍。如果说遇到这新情况，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能告诉他在我的本啊什么地方。包括现在新同志来了以后，我教他学专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能够独当一面的能手了。
0: 既要倾注心血培养帮带年轻的战友，又要经常随舰出海执行任务，一年到头唐启新留给家人的时间十分有限。唐启新的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留在农村老家，抚育孩子，照料患病的母亲，直到2012年才随军和他团聚。唐启新感慨地说，他对妻子和儿子是有亏欠的，所以在工作之余会尽量多陪伴家人。
1: 我儿子小时候他在老家上学，他的胆量就很小，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依靠，哎，因为父亲不在家。后来以后他上初三的时候就跟着随军到驻地来了，那个时候见面的就多一些了，就慢慢的要好了很多。
0: 现如今已经在火热军营奋斗了快30个春秋的唐启新，有空时就会提笔写一写回忆录，字里行间满是对雷达专业、对潍坊舰、对人民海军深沉的爱。他说，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军旅经历和感悟写下来，主要是想给年轻的战友们分享，激励他们扎根深蓝战位，苦练打赢本领。
1: 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雷达的这些战友们他们也在看，好多事情他们看了以后有一种更具体的认识，这一行要想干好，那必须要深深的爱着它才能把它干好了。
0: 现在虽然已经临近退休，但唐启新依旧干劲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位，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1: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0: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

0: 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3: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5: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3: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6: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3: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7: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8: 上车，下车，好。
3: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 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9: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

0: 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造成新日又遇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3: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又遇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4: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3: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5: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6: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7: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8: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7: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9: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9: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游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 聊聊天。

0: 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4: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8: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7: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9: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3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没有明显变化。30日20时到31日20时多云转晴，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气温22到28度。31日20时到1日20时多云渐晴，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23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7度，小长山气温23到27度，广路气温22到26度。张子、海洋，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6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31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3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大海可以象征着宽广、深沉、包容、永恒等美好的品质。那有些

有些人呢会用星辰大海来形容爱情，意思是爱情在宽阔的天地之间，不仅仅局限于弹丸之地，也有遥远的未来，需要像大海一样有包容的心，像星辰一样闪耀。这是一句很唯美的话，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用海来象征爱情，海是博大深厚的象征，爱情也像大海，意味着感情的深厚，意味着感情能够包容对方。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与爱情有关的海。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爱情海》，这是李玟演唱的一首歌，由方文山填词，收录在专辑《Disco 爱情海》当中，一起来听。

0: 百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岛上渔家人的文化底蕴深厚，船上粗犷的渔家汉子，船下贤惠的渔家女子，岸上优美的长海号子，海边浓郁的渔家风情。走进长海的每个岛屿，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这里的渔家印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人性情的豪爽，待人的质朴和处事的担当。今天的长海居民大多都是明末清初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他们因为是从

来海峡的南边被丢过来的，因此也就被后人称其为海南丢。像今天长海县獐子岛镇上的老居民，他们平时的唠嗑就带着明显的山东烟台荣城区域的方言。如今在长海仍然延续着上船饺子下船面的习俗，这也是山东早时的民间习俗。下船面就是说有家人回来或者是有客人到来，一般都是要做面吃的，因为面条很长，人们给它的寓意就是富贵长寿，长长久久，并希望吃了面条能捆住归人或客人的腿，好留他们多住几天，表示主人家的热情和诚意。上船饺子讲的是家里有人要外出或者家里客人要走的话，都是要做一顿饺子吃的。因为古代人出远门不是走路就是坐船，所以这顿饺子就叫做上船饺子。再是我们北方有好吃不过饺子的说法，寓意好东西要让大家分享。海岛人包饺子最常见的饺子馅儿，当属皮黄肉嫩的黄鱼，鲜肥适口的鲅鱼，脆弹鲜美的墨鱼，加之少量韭菜等蔬菜结合，既中和了鱼肉的腥味，又能使饺子馅儿更加软嫩，吃一口才知道什么叫鲜。也许因这每一颗饺子都是自己与家人朋友一起用心包成的，更充满浓浓的亲情，传承着一份福祉和问候。在海岛还传承着渔家秧歌婚礼的习俗，每逢海岛人家有嫁娶吉庆喜事，新郎家就早早与本村和邻村的秧歌队联系秧歌婚礼的头等大事，就像城里年轻人娶媳妇儿要筹划婚礼车队事宜。大喜之日，迎送的队伍由新郎的家人走在最前面，之后是彩旗队、乐队，一对新人走在中间，紧随其后的是女方的送亲人员。秧歌队以扭跳摆斗的秧歌形式紧紧跟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气氛热闹喜庆。渔家秧歌婚礼透着浓重的海运文化特色，洋溢着大海的味道，深受群众喜爱。如今虽然海岛富裕了，家里娶媳妇儿也都找婚庆礼仪公司，也流行了车队司仪等形式，但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每年也偶尔能看见几次渔家秧歌婚礼。与以往不同的是，迎娶队伍照样有扭跳不变的秧歌队，队伍后面还跟上了长长的车队。时光流转到现代，长海代代传承着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光荣传统。自1954年部队上岛以来，长海县军民亲如一家，共建海岛。从海岛通长电、建水库到跨海引水、机场扩建、跨海大桥等一项项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都彰显着军民共建的成果，对守岛子弟兵的爱成为海岛不变的主题。每逢佳节，长海县及各镇地方政府企业都要为驻军送去海鲜等慰问品。八一建军节，各社区居民都自发组织来到连队军营，与指战员包粽子，举办联欢活动，全是海岛军民一家亲。浓重的特色渔家文化洋溢着大海的味道，世世代代的长海人在传承和弘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夜间射击，早晨4点出发到很远的训练场，3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碎事少，4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6点多钟返回营区。在穆平利他们认真训练时，旁边一个男民兵班也在训练。他们训练的是25高炮，口径更小。一个男民兵见穆平利他们一丝不苟地训练37炮，显得过于认真，就说那么个小炮有什么难的，很不服气的样子。对方武装部带队的问他们，你们行吗？那个男民兵胸有成竹地说，肯定行。对方武装部的人就带他们过来挑战38女炮班，比赛项目是压弹。一个弹夹有6发炮弹，37高炮的弹仓可容纳2夹，共12发。男民兵和女炮班的人比压弹速度。弹仓里有卡槽，弹夹对准卡槽压弹，拇指必须用力再用力，一次压到底，将6发炮弹全部压进弹仓。第一个弹夹压不到底，第二个弹夹就没法压。取弹时，取弹板对准卡槽，用力插进弹仓，将炮弹取出来。比赛的场面紧张激烈，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分夺秒。比赛结果，男民兵灰溜溜地败下阵去，女炮班完胜。看着男民兵尴尬地跑回他们的营区，女民兵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徐瑞芳是医院护士，组建第14代女炮班时要成立特别党支部，她是党员，就吸收她参加，这样女炮班有3名党员可以成立党支部。这也是女炮班诞生以来第一次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为训练提供组织保障。徐瑞芳业务能力很强，训练时肢体协调性相对弱些，因为做护士工作，值夜班要打通宵，整夜不能睡觉，第二天还要训练，他就只能牺牲休息时间，工作和训练连轴转，非常辛苦。训练比别人少了几次，有些跟不上了，别人休息时，他就自己练立定和跑步，特别用功。穆平利看了非常心疼，就带着徐瑞芳跑。在营城子训练期间，晚上9点熄灯，因为太累太困，徐瑞芳手里握着一个橘子就睡着了，还说梦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一次打实弹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双37炮管两个炮管，双37炮两个炮管突然出现了单管出弹，另一个炮管卡弹了，打不出来。炮手报故障后，穆平利马上举黄旗报故障，挺镇静，没有慌。后面的保障人员上来给排除故障后，穆平利他们继续进行实弹射击，没有影响训练。在黄龙伟的训练结束时，应该有射击比赛，但因为天气原因改成射击演练。他们早晨4点多去靶场，打航模拖拽的红布靶，瞄准发射，100多门高炮射出的夜光弹像礼花一样一排一排升上天空，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穆平利的目光紧紧追踪着从炮口射出的红色弹迹，很紧张也很兴奋，发发命中，可惜没有比赛，不计成绩。训练结束要撤离营地，男民兵说要去拆厕所，穆平利又喊一炮手王小凤，咱俩去吧。男民兵说不用，我们去就行了。穆平利说别别别，我们毕竟是女同志嘛，就和王小凤一起过去，挥起铁锨，铲土掩埋。

0: 了厕所的土坑，然后配合南民兵把厕所的帐篷给拆了。拆住宿帐篷时，八个人分工明确，齐心协力，拆得很快。顶上大张的篷布往下拆时费劲，南民兵过来帮忙，他们又过去帮南民兵把食堂的帐篷也给拆掉了。帐篷林立的营区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地面还保留着帐篷四边凹槽的痕迹和钢钎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弃物。大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其他人负责平整场地并检查物品是否有遗漏。看着突然变得空空荡荡、面目全非的营区，穆平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乌贼的故事。人们都晓得乌贼生活在大海里，它的后背长着一个厚厚的盖壳，肚里还有一大包发亮的污水。可要说这盖壳及着污水的来历，一般人恐怕就不知道了。传说早年间，乌贼是管辖天河的一个官儿，名叫罗星。别看他官儿不大，但是倚仗着其姨母是天上的后宫娘娘，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话说这一年人间大旱，井水枯了，河水干了，就连大海里的水也涨不上来了。老百姓烧香磕头求雨，老天就是滴雨不下。山神土地慌了神，一起来到天宫请求玉皇开恩降雨。玉皇得知此事，急忙传旨，天河放水一瞬。罗星接到圣旨，略看了一眼，就命手下打开天河闸门。紧接着暴风恶雨，雷电交加，遮天盖地，祸响人间。转眼间井水满了，河水涨了，庄稼也有救了。可是这雨越下越急，越下越大，一直下了三七二十一天还是不停。老百姓是哭天嚎地，死伤是不计其数。山神土地又慌了，连忙赶到天宫禀告玉皇。玉皇大帝打开天窗一看，气得脸色铁青，命二郎神捉拿罗星问罪。

急忙赶到大殿，哭了三天三夜，玉皇大帝就是不理。这事惊动了各路大仙，一起到殿前求情。玉皇大帝不单不理，反而发了脾气。转眼到了第二年，玉皇大帝的寿诞日，各路星神都来祝寿，席间就提到了罗星。东海龙王奏道：罗星触犯天条，理应问罪，念他年幼无知，求圣上开恩，免他一死，把他交给我带到东海，让他立功赎罪。众大仙一看势头，也都随声附和。玉皇大帝正在酒兴上，一口就答应了。罗星被带到东海龙宫，把赎罪的事儿忘了一干二净，每天东逛逛西蹭蹭。这一天，他闯进了龟丞相的书房，看见书桌上有个玉瓶，十分好看，揭开盖一闻，清香扑鼻。他以为里面装的是什么玉液琼浆，喝下去会延年益寿，一仰脖把这小瓶里的东西喝了个底儿朝天。这下可不要紧，只觉得天旋地转，晕头胀脑，大口大口地往外吐黑水，浑身发麻，缩成一团，越缩越小，不一会儿缩成了一个肉球，全身的骨头也融化了，缩到了后背上，凝固成一块又硬又脆的钙壳。等龟丞相回来，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黑水。龟丞相一看，生气地说：罗星，你带罪来到龙宫还不老实，偷喝了我的墨水，该是一种报应。墨水下肚，元气全化，从今往后再也成不了气候了，你是自作自受。龙王来了一看，罗星昏倒在地，口里不住地吐着乌黑乌黑的水，不觉得大骂：畜生，你不配叫罗星，是贼，乌贼。随后把罗星就逐出了龙宫。从那以后，罗星不单上不了天，也回不了龙宫了，只能钻到水下乱石丛中混日子。鱼鳖虾蟹见了他，都大喊：乌贼，抓住他！他没有骨头，打不过人家，听到风声就得跑，实在逃不及了，就吐出肚里的污水，把水搅浑再跑，也就留下了这点本事。关于乌贼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长山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北纬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

鱼肥味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

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生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学世界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食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火拼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
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具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区域交通格局、经济发展等物质层面发挥关键作用，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产生深远影响。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畅想大桥的建成，瞬间实现岛陆相连，一蹴而就，提升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昔日长海地区受限于海洋阻隔，交通不便，对外联系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低下，长海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构建起更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使得人员往来、物资运输更加顺畅，极大地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为长海地区融入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海跨海大桥是推动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一方面，它为长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凭借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大量投资涌入，各类产业项目能够更加顺利地落地，促进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大桥的建成将有力带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长海地区拥有丰富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是辽宁地区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去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充分拓展开发，如今长海大

0: 桥的建设将为长山群岛挖掘拓展海岛特有旅游资源，形成一岛一品一特色的文旅空间辨识度提供发展空间，诠释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 IP， 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进一步繁荣旅游经济，促进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强岛富民。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更高层次地为长海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标志着区域交通格局正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让身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9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10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 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冈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冰过，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冰，并将其与龙宫的冰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冰钉，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